0: 那么针对我们锦州这边，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啊。
0: 那么在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大厅呢，设立了法律援助的窗口，负责接收群众的咨询了法律援助的申请。
1: 这个
0: 通俗易懂，比如说你低保家庭成员了，特困的人员了，还有低收入的家庭了，政府供养的接受社会救助的人员，这还有再审改判无罪申请国家赔偿的，还有遭受虐待了、遗弃了、家庭暴力来主张权益的，这些是不受这个上面的。
2: 不去，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
1: 那也并不是说像我们这个广大市民，所这个看待的那样啊，说这个律师啊，是不是有一些社会的一些组织啊，有一个大家里来管理管理啊，来理顺理顺呢？的确是有。
0: 对，
1: 律师协会就是这样的。那么在刚才上一节啊，一些事情呢，我们也需要白会长的解读呢，让我们广大的听友和市民朋友们的知晓。比如说有一些实际的这个法律援助，像这个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啊，
0: 刑事案件，
1: 对，这个呢就稍微这个影响面比较大了，影响意义比较重了。这个呢，国家生活当中啊，你比如说实际的法律权益呢受到侵犯了，遇到麻烦了，想委托这个律师，但是呢在这个选择律师的时候呢，就的的确确啊有些难了。那有些人所说的啊，什么风险代理，还有包应付了，
0: 没有，我们的律师起草的那个代理合同是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是平
1: 等的，是不是啊？但是有
0: 一
1: 些话呢，就是说百姓呢，因为他是非专业人士，方方面面啊不是太了解太清楚，那么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一些想法诉求呢讲清楚，是不是哈？
0: 对，
1: 关键一点，
0: 标的的20%进行收取相关的费用。但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允许风险代理，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比如说刑事案件，所有的刑事案件都不允许风险代理。比如说我代理了一个刑事案件，然后我说呢，你找我代理吧，我打赢了给我多少钱，打不赢我可以不。因为这个案件呢，就是指胜诉或者是败诉吧。比如说这个案件我胜诉了，我收你多少费用，如果败诉了，我就可以不收这个费用。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案件呢，我跟你打回来，比如说20万，然后给你打回来这个钱，我就收取多少费用，如果打不到这个钱，
1: 无的，是不是？
0: 对。
1: 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像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律师，比如说白会长啊，不光是锦州律师协会的这个副会长，还是咱们这个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主任啊，方方面面的一些法律素养啊，包括专业的这个律师，他们这个保证胜诉这一点可不可以提啊？能不能在这个推介自己的时候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呢？
0: 这是不可以的。有些律师呢，确实是就为了承接一些业务呢，然后就说找我吧，这官司我保证胜诉。对
1: 啊，方方面面可能出现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是不是？那么到这个律师行业也是同样的。
0: 对，
1: 那么听到这儿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也就心里明白了，但凡是您遇到了保证胜诉的啊，连白会长都不敢说这些话，
0: 但是有的案件可能确实会胜诉
1: 啊，一定要注意啊。好，那么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呢，也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留言，非常丰富的，大家伙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讲，都可以说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
4: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5: 今天多雨。
1: 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节目的特别之处呢，就是聚焦全国律师咨询日而展开的内容。非常有幸呢，邀请到了锦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辽宁玉恒，
0: 沟通的一些微信了、录音等等，把这些证据固定就可以了。
1: 我们就可以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维权了，是不是哈？
0: 对。
1: 那么现在就是说，你像公区小区内啊，有一些广告啊，包括我们家的这小区都是，一进到小。

0: 区门口有一个深拉，然后听说也有一些这是公共区域的，有的是呢是自己来负责的，这一下子就给我们弄得不清楚了。希望这个白律师能够给我们解答一下啊，这个解答一下吧。
1: 房屋漏水这个情况很普遍，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法制顾问单位，有这其中包括那个物业公司的
0: 啊，这个上下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咱们室内的一些这个上下水也都是一样的，哎，这都属于公共区域的，大家伙呢就一定要弄清楚，是要通过啊，房屋的专项的维修基金来
1: 进
0: 行维修，进
1: 行维修，
0: 这个
1: 维
0: 修
1: 基
0: 金
1: 申请。
0: 申请的是物业来申请，
1: 对物业负责申报，
0: 然后成功了。哎，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哎，那还有听友在问说，这个白会长，我家这个楼顶漏水了啊，而且呢，给我家里啊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墙体啊，包括字画和地板呢，都是受到了一些这个损失啊。那这个我维权
1: 拍漏水的点位，那么家内的物品呢受损的情况也要拍摄。
0: 嗯。
1: 那么之前呢，比如说轻微漏水的时候，那么有没有报修记录？有报修的话，要保存这个报修单。
0: 哦。
1: 然后呢，物业找物业的时候，物业是拒绝维修还是给你维修？
0: 哎，
1: 那么
0: 白会长刚才您说的就要保，打工呢欠薪不给，还有不给我签劳动合同，养老保险也都没给我交。

0: 话，那这个该怎么办呢？
1: 你劳动关系一定要走工伤的
0: 啊，走工伤的。
1: 对，就是
0: 劳务呢？
1: 劳务呢，就是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去赔偿。
0: 哎，这事儿就有到了。那么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呢，包括发生了一些情况的话呢，是不是就不需要个人来出了？是由这个安装的
1: 这个师傅所在的单位
0: 他来
1: 走工伤程序就可以，
0: 对吧？哈，
1: 对，如果他是正式员工的话，
0: 哎。哎，大家伙儿一定要在这个环节当中仔细去想一想啊。那么就是说，有劳动关系了、劳务关系了，就这个欠薪呢不认可呀，打工了7个月，哎，就是说这个没有按照这个事先约定的，
1: 经常有这样式的案件，很多。
0: 那怎么去维权啊？有些时候的的确确，你想让我们拿出一些这个凭证啊，我们上哪儿去找啊？啊？对于这个
1: 误工2-3个月，这还是劳务关系，如果欠工资的话直接起诉就可以了。
0: 对 对
1: 但如果是劳动关系就不可以，必须要走仲裁的前置程序。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是事实劳动关系，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之后也可以正常走仲裁然后进行讨薪的。
0: 哎，
1: 对，
0: 哎，这个我们大家伙都忽略了这个环节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啊，工牌工服啊，这些内容啊，这些这个材料都可以证明我们打工
1: 入职登记表
0: 工作啊，
1: 比如说你在这个单位工群的聊天记录，因为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嘛，然后工群的聊天记录了，加班记录了，工劳动仲裁
0: 啊，也可以的，
1: 对，申请仲裁之后呢，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到法院提起相关的诉讼，
0: 哎，
1: 这是必经的程序。
0: 那也就是说法律时间有点紧张，
1: 行，那我快点说，
0: 快点说，快点说，这回可以加速了啊，
1: 可以的。
0: 在直播之前，这个海燕这个会长我们告诉的，您语速太快了，慢点，一定慢。
1: 想重新写，那么就在涂改和修改的地方按手印并标注相关的日期。第二呢，代书遗嘱，2名以上见证人在场，1人执笔，然后到遗嘱人、见证人的姓名和肖像，所以这很简单，就是拍下身份证，拍下人长什么样，是吧？同时记录年月日，不能剪辑和篡改。口头遗嘱呢，这个用的时候很少，就是在遗嘱人病危、突发灾难的这个危急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也是2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啊，就是如果平时和邻里之间了、朋友之间了，口头闲聊说啊，我的财产给谁给谁，这个不算口头遗嘱
0: 啊，哇，立不了
1: 嘱文书，效力是同等的，但是有先后的区别，比如说一个人同时立下了几份遗嘱，那么以最后立下的遗嘱，
0: 希望这个锦州市律师协会多多啊，在这个公益普法这个方面上呢。多派出像白会长这样的一些资深人士呢，走进我们直播间，为社会。最后，近30秒的时间呢，就留给我们锦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白海燕白会长了，做一下节目收尾，好吗？
1: 好的。首先还是感谢阳光热线给予了我今天这个平台，非常非常感谢。
0: 客气了啊，客气了。
1: 希望广大市民呢，
0: 是不是哈？哎，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啊，本期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全国律师咨询日法治护航与您同行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还有我们微友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那如果呢您喜欢用手机来现场收看，那么也可以打开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实现呢收看式的听广播啊，两种方法都非常适合。那在咱们锦州呢，有一种味道啊，它不需要太复杂的配方，只是那么酥脆啊，只需要那一口淡香，就能够让我们瞬间呢回溯到20多年前的光阴啊。那个时候在街头巷尾啊，在托儿所门口，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在老式的绿皮火车车厢当中，以及家家户户的那个木质的食品柜里，那这个东西都曾经出现过。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锦州食品厂生产的饼干。今天呢，咱们以饼干为缘起啊，唠一唠呢锦州的食品厂啊，它是从哪一年诞生的，什么时候是它的高光时刻，它到底有几个生产线，都生产过哪些陪伴了锦州人啊成长的美味。那如果你也记得锦州食品厂，欢迎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为什么想起说这个饼干了呢？是咱们一位听众朋友啊，叫孟静，他特意呢在咱们台风扫边儿啊，咱们不能叫过境，台风扫边那两天呢，给我留了个言啊，就说沈晴，你得存点东西啊，家里买点什么方便面啊、饼干呐、这一类的。还好啊，咱们这个雨的影响就持续了一天多，那基本上没有给大家的正常生活啊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也非常感谢呢这位听众啊，下大雨的时候还提醒着我，然后一下也勾起了我对饼干的一个回忆啊，因为时至今日呢，这个特意会去吃饼干的时候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小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那种酥酥脆脆香香甜甜的口感。来吧，咱们叙说从头啊，说一说呢这个锦州食品厂到底是啊什么时候有的。它成立于建国初期50年代啊，那么厂区当时呢没有特别细分的街道编号，那个时候官方对外的名称统一标注为锦州啊地方国营罐头食品厂啊，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当时的位置呢是在临河区南京路东段的厂区啊，就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到了1965年的时候，咱们锦州才统一了街巷门牌的编制，所以65年之前呢有一些街路模糊了，追溯不到这个具体的门牌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么这会儿呢就正式划定为南京路5段39号，这个是锦州食品厂的正门地址。 那么随后的30多年当中啊，再也没有变更过。食品厂啊是挺大的一个厂子啊，它当时就最初五几年的时候，它的注册资本啊

什么呢？可能无法统计，但是在1981年的时候，他完成了全民所有制的工商注册，当时企业法人呢叫吕翠霞，注册资本居然达到1576万元。那这个注册资本在81年的时候啊，什么概念，什么分量？所以他当时呢是锦州甚至整个辽西地区都为数不多的叫做中医型国营轻工企业，巅峰时刻啊，这个全厂职工达到1500人。主要的生产线有饼干烘焙、罐头加工、啤酒酿造、制罐车间、糖果糕点，还有蜜饯啊，这样的几个生产车间。另外呢，它有职工食堂啊，职工家属院，那基本上都覆盖在南京路东段的厂区当中。我没有见证过锦州食品厂的辉煌时刻啊，但那个时候说，临街的那个一层是它的叫门市部啊，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展销。咱锦州人呢溜达到那个地方，在沿街的窗口就能够直接买到当天啊，甚至仅仅是十几分钟之前刚出炉的饼干啊、散装的糕点啊，都是能买到的。走进当年的食品厂，它的东侧是罐头加工生产线，那个时候呢主要是有肉类罐头、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这三个流水线。那中部二车间是全厂核心的烘焙车间，主要生产蛋圆酥饼干。蛋圆酥饼干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它的最大特点呢就是那个背面它烘焙的深浅不一啊，有的那是青红啊，有的是深红。哎，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种深红的。还有动物饼干，这动物饼干呢是很多锦州的小小孩们那时候认识什么兔子啊，猴子，有猴有没有猴子，反正大象是有的啊，就认识那个动物形状的一个启蒙。那还有呢，那时候专门啊，为了配合时代发展，能够在路上吃的啊叫旅行饼干。西侧的二车间呢是糖果和蜜饯啊，咱们那时候糖生产了相当多的类型啊，那基本上那会儿锦州人的嫁娶用的喜糖大多数都来自锦州食品厂。另外在后来的时候，就是厂区最北侧有一个独立院落，1981年的时候他建了啤酒分厂，配套了发酵罐和罐装的流水线。那么如今呢，临河区南京路5段39号已经再也没有当年工厂的样子了。它的地块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阶段呢是1994年的时候，厂区北侧的啤酒分厂这个地块啊，拆分啊，那么和香港嘉雷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锦州中策啤酒有限公司啊，就中策啤酒这个名字也是伴随了咱们很多年的。但这个时期啊，原来的饼干和罐头车间依然是维持生产当中。那么2001年的时候呢，合资啤酒的企业被哈啤啊收购了，那这时候就更名为哈尔滨啤酒锦州有限公司。2004年的时候，它又纳入到了百威英博体系当中。2013年，啤酒生产线整体搬迁到松山新区百威锦州新厂区。那么至此呢，这个南京路5段39号，它的酿造设备就全部拆除了。可能说呢，这个厂区最后为咱们锦州人民贡献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呀？是完成了神牛车的这个置换工作。不叫置换，就是政府给补助，然后这个神牛呢就统一放在那个地方啊，进行后续的这个拆分和销毁。那么到了1999年的时候，饼干和糕点的烘焙车间全面停产了啊，那么罐头生产线缩减大半，但是没有完全消失
还保留了少量的外销罐头的加工业务。2000年呢，这个原有的这个万达食品合资公司吊销注册，就吊销了它这个原有的资质。那么这个时期就到2000年的时候，锦州食品厂的生产车间就全部关停了，也就是咱们锦州人最后能吃到锦州食品厂做的那个饼干和糕点，不会再晚于2000年了，就99年之前，啊，还有一些。第三阶段呢，就是这个厂区几乎是闲置了10年之后，就是2010年，锦州这个罐头总厂的这个就锦州食品厂啊，它这个整体的地块进行了开发。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很熟悉的这个小区了。其实这个位置挺好的啊，在当年呢，它厂区对面是老青年公园，能够中午午休的时间呢，工人们去散个步啊，有时候小孩下学了，家长还没下班，可以在那个公园里头玩一会儿啊。那么这个位置呢，现在已经是山水花园小区了。那厂区小区的西侧紧邻的那个柴油机厂的旧址，那么现在呢是颐和家园小区。这个就是食品厂啊，啥时候来的，又是啥时候没的，中间经历了几次这个变更。来一会儿呢，我们就介绍啊这个锦州食品厂当年的一些。哎呀，我再才看一下啊，大家的留言已经这么多了。好，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您要参与节目唠唠锦州食品厂的话，可以通过公众号留言区去留言，也可以通过咱们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评论啊，两种方法我都能看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磊说呢，提到饼干，我想到了青岛钙奶饼干，最早呢是蜡纸包装的，对，那个蜡纸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声响，就现在一听到那种稀稀疏疏的声音，我第一反应也是当年青岛那个钙奶饼干，便宜大块，没味儿，可以泡牛奶，这是我对钙奶饼干的印象。另外呢，磊说呢，食品厂是在上海路杭州街。不是的，竹影小猪已经替我回复了啊，他说那是儿童食品厂，是在现在的老玉泉宫。对对对对，他俩还不是一个啊。咸鱼翻身说呢，锦州食品厂是不是在老城区那个青年会胡同啊？他说我小时候住在那儿，总能闻到点心的香味儿。也不是，他那也不是锦州食品厂，那个是青年会胡同里头的一个食品厂，属于古塔区老城胡同里的中小型食品加工作坊啊。那时候食品厂挺多的，不是说就咱锦州食品厂一家，而且有一些产品啊也是模仿锦州食品厂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动物饼干，蛋圆酥饼干啊，都有过模仿。那个青年会胡同呢，它是现在的东二里那个片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它是源自于早年间呢，这个基督教的青年会的那个旧址，那个旧址没有了之后啊，变成这个居民区了。90后宝妈说呀，我想问一下，凉冰冰怎么就没有了呢？是哈，那时候北山凉冰冰2.5毛一袋吧，就是那个塑料的那个小包装啊，我估计全锦州人吃的方法都是拿起来咬住一个角啊，撕出一个口，然后就可以裹里边那个冰水。比起冰棍儿来，它能够多吃一会儿，因为它有塑料袋嘛，不会化那么快。然后淘小孩们小时候都干过的一个事儿，就是把那个凉冰冰那个袋儿裹完了啊，都喝干净了，再怎么样给它吹鼓起来，然后拧一拧啊，放在地上，然后踩一脚啊，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小蘑菇说呢，锦梨发面包是不是锦州食品厂的呀？撕成小片。

吃啊，你撕片啊，我是给它团成小团儿吃，就是啊，在手里头攥攥攥攥，最后捏成一个团儿啊，把原本蓬松的面包挤压成那个馒头那个口感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心理。锦丽发面包呢，咱们锦州食品厂生产过，但是它不属于锦州食品厂原创的面包。锦丽发面包呢，咱们是从沈阳学来的这个配方啊。那么在沈阳呢，这款面包呢叫铁力发。我在想，是不是当时那个厂子在沈阳的铁西区，所以叫铁力发。那么它也不是沈阳的原创，沈阳呢是从香港学来的配方。是当时一个厦门人在香港学了这款面包，然后当时呢第一个版本叫港力发，港力发传到沈阳之后叫铁力发，铁力发传到锦州之后叫锦力发，据说鞍山呢还有一个版本叫威力发，但是这四款面包口感样式分量都大同小异。它其实特点呢就是有啤酒花的香味儿。我后来第一次喝到那个格瓦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像这是拿锦丽发面包酿造出来的。爱你一万年说呢，小时候吃过长条圆柱形的硬糖，像一个小细棍儿，通体淡黄色，两端呢还微微的泛浅绿，好像在模仿那个香蕉皮，没有独立的小包装，大塑料箱儿散装称重售卖的，几分钱一根，不知道是不是锦州食品厂做的，是这个糖叫做香蕉棍糖。飞白说呢，动物饼干呢现在还有卖的，不知道好不好吃，还是不是那个味儿啊，你买点试试呗。三宝说呢，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家里开雪糕厂，哎呀真有志气啊。我小时候的梦想最多是家里能开一个小卖店儿，啊，那是咱们怎么叫卖点儿啊，开个小卖点儿，你这直接奔了雪糕厂。我还真有一个大学同学，他们家是，开过雪糕厂的。他跟我说，小时候最幸福的事儿是拿一个大碗，在那个雪糕生产线上直接接那个雪糕液，说留下来那一刻呢还有热气儿的，然后到碗里之后，啊。就很快就冷凝上了，然后拿个勺儿快，哎呀，这个场面想一想也是挺诱人哈，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一飞扬说呢，来填个空啊，锦丽发不掉渣，吃了一个还想仨。这句话是可以印证你是不是一个土生土长并且上了岁数，而且小时候是大馋丫头大馋小子的锦州人啊。如果这个空填不上，不能算锦州人啊。风筝与风说，81054的汽水有人喝过吗？我没喝过吧，我也不知道啊。这当时部队生产的汽水是吗？这有做过外销让你喝着了？哎，那你很幸运啊，我好像这个真的是印象不太深。好了，接下来呢给大家出道题啊，咱们缓冲一下，哎，今天唠一唠锦州食品厂。刚才提到了这个啤酒花，那问问大家，啤酒花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吗？它是天然的植物呢，还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化学制剂呢？这大家有没有想过？就问问大家，啤酒花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吗？请答是或不是，可以把您的答案发在公众号的留言区，或者是咱们视频号的评论区当中。来吧，

哎呀，这个婷婷说呢，这首歌挺好听啊，没听过，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了，应该比你的年龄要大很多啊。它的名字就很直白，叫《美酒加咖啡》，这是原唱高胜美的版本。就着这个《美酒加咖啡》啊，咱们公布一下这题的正确答案。啤酒花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呢？答案是，啊，这题答对的听众朋友不太多呀。来看啊，答对的有磊，好言好语，张冠南，海哥，提前退休，石大爷，路漫漫，再看风筝雨风，还有这个小蘑菇，雨欣，飞吧，三宝，一飞扬，赵，还有这个是开心爸爸，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对，啤酒花呢是一种天然的植物。而这个不仅仅是新疆盛产啊，咱们东北也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这个堪称是啤酒的灵魂啊。第一呢，它有香味儿，如果说不加这个啤酒花的话，用这个麦芽糖发酵出来的这个啤酒就是甜腻的糖水。加了这个啤酒花之后，因为它里面含有酒花的精油，它能够形成不同口味的，比如说有柑橘香味儿，啊，有松脂香味儿，有的是草香味儿、果香味儿、花香味儿，它会形成不同的酒花的香型。另外呢，它里边含的这个树脂成分是天然的抑菌剂，啊，所以啤酒啊，就是这种用啤酒花酿造的啤酒，它是不需要另外加防腐的。常见的酒花分为苦花，啊，苦花呢就是主打要它的苦味儿，那种工业啤酒当中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呢是香花，啊，香花就精油更丰富，啊，果香浓郁，苦味不高，这是多用于精酿啤酒。还有呢两者兼用的，就又苦又香的，这是大部分啤酒啊最常用的。另外呢，这个啤酒花它的学名叫蛇麻。啊，这个毒蛇的蛇，啊，麻绳的麻，它和那个大麻它们是同一科的植物，但是它没有任何的麻醉成分。好了，这事儿说完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啊，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咱们的视频号啊，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唠一唠。您还记得锦州的食品厂吗？主音小猪说呢，食品厂啊（括号啤酒厂）以大门（括号正对矿山街）啊为界，西是37号，东是39号。他说我家这儿南京路5段35号联通营业厅（括号棉织厂），它是41号。你是堪称咱们老锦州的活地图啊！我特别好信儿，这个小柱是不是这一生都没怎么迷路过？我觉得你在记这个门牌号上，啊，非常有自己的心得。再来看嘉宾说呢，晴姐，我这几天看那个抖音。

您那儿有一个叫西游群英会的直播表演，纯生活化的搞笑演绎啊，他说看得可上头了，推荐给大家。好，接受你的推荐。朵拉说呢，锦州食品厂的奶油球糖好怀念呢，咱锦州食品厂那时候出了很多很经典的糖果啊。你看喃喃自语说呢，我对锦州食品厂的百花香糖印象相当深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一天给1到2毛钱，两毛钱能买百花香奶糖12到13块。上学的纸型就是这个是吧？海哥说呢，我小时候喜欢1块钱一瓶的麦饭石汽水，其次喜欢小白化汽水啊。你写成小白华了，我小时候也管它叫小白华啊。他说冷狗雪糕是最好吃的。提前退休石大爷说，当年锦华2楼5毛钱一盘的香肠，配点花生米啊，然后买锦州最贵的8分钱的奶油冰棍泡散啤酒里，会吃会喝的啊。哎呀，张冠南说呢，卖花皮如果还在，哪有大窑的天下。是现在卖花皮呢，其实也在复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跟当年那个味道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大家哪天喝到了跟原来一毛一样的那个卖花皮，请推荐给我啊。好了，咱们先不读留言了，咱们先继续给大家介绍啊。食品厂的锦州食品厂的根脉啊，其实能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建国之前，锦州零星散布分布着10多家小型的糕点作坊和水果罐头的手工作坊，啊，做罐头并不难呐，好多这个勤快的家庭主妇那时候都做过什么呀？做过西红柿罐头，就买不到成品罐头瓶的时候，都没耽误啊那些主妇们用这个葡萄糖的瓶子啊做那个罐头。但是那时候呢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保证一家的温饱啊，都能做点点心啊，做点这个罐头。1950年的时候，咱们锦州地方政府整合了城内全部的私营食品加工小作坊，统一收归国有啊，成立了地方国营锦州罐头食品厂。这就是咱们锦州民间食品厂这个称呼的源头。啊，所以后来呢，当食品厂这个没有了之后啊，黄铺了之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店啊说这是原来食品厂啊就怎么怎么做的，这个也不为过。我相信他的配方啊，甚至他的员工啊，还是会有人去经营类似的生意。那么建厂初期呢，就为什么要国家进行整合呢？他有任务啊，那时候咱们百废待兴啊，首先是要生产军需罐头，供应抗美援朝前线。那时候呢，开始批量做红烧猪肉和清蒸牛肉罐头，这两款罐头后来也是一直在做啊。咱们锦州人有没有吃过的啊？第二呢，是填补一下辽西民用副食品的空白，打造平价大众的零食。那么其中饼干生产线是民生项目的重点投产。那么咱们现在呢，这太方便了，而那个时候一遇到点这个停水停电大雪大雨的时候啊，那家里头没有点饼干，那真的是你吃啥。50年代的时候物质是很匮乏的，粮食、糖、鸡蛋、食用油啊都需要凭票，叫计划供应。那么那个时候呢，每一包饼干、每一罐罐头也纳入到了全市副食品的统一调配，那是城乡供销社、国营副食品商店统一进行分销。那最开始的时候是不能够私人买卖的。那如何佐证咱们锦州食品厂当时这个罐头线主要是供应抗美援朝的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人能够记得他当时那个包装，他的注册商标叫和平牌啊，他的那个核心图案，那个商标是叼着橄榄枝的和平鸽啊，那这个是非常贴合那个时期
我们

时代的背景，希望能够打赢战争啊，换取和平。所以我觉得咱们当时锦州食品厂，我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个商标，咱们现在叫 logo 啊，利益是很深远的，那饱含着期待和祝福的心情。那这个很多老锦州人也是最早记住的一个食品符号哈，甚至呢能看到那个和平鸽那个包装，就觉得哎呀，这今天是个好日子，都开罐头了。最开始呢，他也出了和平鸽叫韧性饼干。什么叫韧性饼干呢？咱锦州话翻译过来就梗啾啾的啊，不是那么酥脆的饼干。为啥不酥脆？因为油放的少。可是它便宜啊，它是1.5毛一包，但是放在50年代也不算很便宜了。一包呢有2两左右，用简易的牛皮纸包裹，没有塑封包装，因为它也不怎么外销，主要是卖在咱们锦州本地。有没有人吃过啊？那个初代的和平鸽韧性饼干啊，1.5毛一包的，这个黄色牛皮纸，黑色的油墨印刷啊，纸张是很粗，纸张很薄脆，一打开之后是麦香味扑鼻。其实我给大家形容的时候也是全靠脑补，因为我也没吃着过这块饼干。同一时期呢，罐头产品咱们是发展的特别快。要为什么后来罐头厂也独立出来了呢？那个时候还有和平牌的糖水苹果、糖水梨。那这个为啥好多锦州人说没啥印象？因为那会儿大批量的运往苏联，国内供给非常少。像我的老搭档涛哥，他曾经跟我回忆说，那时候罐头厂会偶然处理一些封装出问题的罐头，就比如说没密封严啊，或者呢在生产线上这个外包装磕坏了，那这些呢才会在锦州本地啊进行这个销售。1958年。这个工厂又扩建了一下烘焙车间，在最开始那款和平鸽梗啾啾饼干的基础上，这个时候就增加了动物饼干。我一直觉得当时咱们锦州食品厂做管理的或者做叫产品开发的是很有童心的一个人啊，他弄了这个小熊、小鹿、什么小兔啊这些模具啊，而且把这个甜度放得更低，因为这个动物饼干专门面向低龄儿童。虽然那个时候糖是个稀罕的好东西，但是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就是说吃多了牙会坏，不能整得太甜。60年代到70年代呢，工厂是持续的改造升级，罐头车间扩充了果蔬生产线。那个时候咱们锦州生产西红柿罐头、豆角罐头、山楂罐头，这几样我也没吃着。1970年的时候，自主研发做啤酒，搭建小型的酿造设备，但这个进展没有那么快。它是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这个咱锦州的啤酒厂才独立成型。但是前期打基础这段非常重要。70年代的时候，其实锦州这个食品厂也出现过经营亏损的情况，一度也陷入到瓶颈。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位退伍军人叫沈家忠，他担任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那么后来到了这个1992年的时候，他正式出任厂长。这是一个能人啊，推行改革，化小核算单位啊，启用技术能人，拆分饼干、罐头、啤酒的独立车间啊，就是自主核算，就不要大锅饭。你这个饼干挣多少钱，罐头挣多少钱，啤酒挣多少钱。所以后来很快呢就实现了叫扭亏为盈啊，为80年代锦州食品厂的鼎盛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80年代呢是咱们锦州食品厂啊黄金10年的开端。1979年的时候，

啊，这个时候就不叫食品厂了，叫罐头总厂了。81年他完成了工商注册，同年又开始设立啤酒分厂，啊，推出了咱们锦州本地人的啤酒。烘焙车间呢，打造了一个新的商标，过去只有什么和平鸽啊，听前文的知道叫和平鸽，那这时期又打造了一个新商标，叫什么呢？叫新星。新星注册之后，咱们这个锦州食品厂出现了一个王牌产品，叫新星牌蛋圆酥饼干，它横空出世了。这个饼干有多牛呢？它拿下了国家级的行业大奖。那至此，饼干、罐头、糕点、啤酒四大板块齐头并进，产品销往东北、华北、华东十多个省市。可以说呢，厂区的生产线是昼夜不停的，来进货的那个车、货车呀，是络绎不绝停在食品厂的外面。这个成为当时锦州轻工业的民生名片。蛋圆酥饼干啊，我还是吃到过的。小巧玲珑，像一个硬币那么大，比一块钱硬币要再大一点。通体呢是均匀的金黄色泽啊，特点呢是一碰就酥软掉渣，入口呢是有浓郁的蛋香味儿，甜度柔和，你连吃个七八块你不觉得齁人。它质地疏松啊，梅雅老太太拿山药糖子扁了一下，它也能化在嘴里头。1984年4月，新星牌的蛋圆酥凭借稳定的口感，严格的品控，庞大的市场销量，荣获了商业部，给予的优质食品奖。什么概念？这是当年全国烘焙行业含金量最高的国家级奖项，啊，真的很了不起。据说呢，这个消息传回厂区的时候，南京路厂区沿街都挂了那个表彰的横幅。除了蛋圆酥饼干之外，80年代中后期，烘焙车间又延续了新兴的这个品牌系列，出了奶油酥条、咸香的苏打饼干、椰子酥饼。那个椰子酥饼我记得非常实惠，它那上面满满的一层那个椰蓉，但是我小时候不太爱吃这款。还有手工鸡蛋卷儿啊，这都是新兴商标。我好像只有对蛋圆酥和这个椰子酥饼干有印象，其他的没有啥印象了。那后来呢，又专门生产了旅行饼干，它定位呢就是好拿啊，能够充饥，能够当主食用，而且分为甜咸两种，以配合当时已经开始，因为国内交通发展了嘛，然后有很多人都有公出的这个需求，就火车的长途啊，户外踏青啊，职工下乡劳动啊，学生往返住校啊等等，哎，有了这个旅行饼干。我好像也没吃过。有吃过旅行饼干的吗？形容一下。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朱云小柱说呢，颐和家园和二医院因为在徐州街铁道线儿，铁路道线的东侧，所以分为南京路的6段1、2号。你当年是不是跟地名办一起去干的这个活啊？你咋了解这么清楚？好，我再刷新一下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凤霞说呢，锦州食品厂出的小卤果儿迎合好吃，她说小时候经常去买。对，卤果儿、蓼花、江米条、核桃酥，我感觉是这种北方系这种大众点心的代表啊，是它的四大金刚。小卤果儿这个现在也没有失传啊，几乎所有的老点心店都能做的。地下厨子说呢，锦州食品厂员工研制的蛋圆酥饼干全国获奖了。那个发明人我认识，他是食品厂的一个员工，姓安，当时奖励他一个房子他都没要啊。他那时候食品厂还有专门的喇嘛糕车间、油茶面车间、蛋圆车间，我觉得你说这几个应该是生产线。就烘焙车间的几个生产线。

线，哎，对呀，还有油茶面呢，这个今天没有做重点啊。海阔天空说呢，晴姐，我想求证一下，我小时候吃过一种奶糖，蓝色的，上面画着一个白色的小波斯猫。他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咪咪奶糖，那个是锦州食品二厂出的一款糖。嗯，你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有它的糖纸，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攒糖纸。这个咪咪奶糖的特点，一个是糖纸上那个糖是简写的。啊，咱们那时候为了迅速普及文字的书写，所以进行了一个什么，进行了一个叫二简字啊，但很快又不用了，因为二简字呢伤害了中国汉字原有的这个字形和美感。但是那个时候留下好多二简字，比如说这个糖二简字，就咱们这个咪咪奶糖上是米字旁加了一个广州的广，就算是糖字了。然后另外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容易化，经常在一袋糖里头，你说的这个蓝色包装的咪咪奶糖是最容易化成一团的那种。那么着重说一说呀，这个罐头厂啊，罐头厂呢它是三大矩阵，第一个就是延续了之前咱们说的和平牌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当时锦州生产罐头的时代背景是支援抗美援朝啊，是为了战场去生产的。那么和平牌呢，后来这个战争结束了，它也延续下来，它主要做的是果蔬罐头啊，就是咱们小时候熟悉的梨啊、桃啊、橘子啊，那时候还生产过很少量的海棠果，是属于季节限定。就有海棠果的时候才做一点海棠果啊。后来呢又出了一个值得说一说的高端的品牌，叫长城牌的。长城牌的就完全使用玻璃瓶装了，那么长城牌的就代表了当时咱们罐头厂的一个高规格产品，它有黄桃、蜜桃、菠萝，甚至有段时间它还做了荔枝罐头，所以它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送礼首选啊，就是比原有的那个拿得出手啊。咱们还有一个特色的王牌外销产品，红梅芦笋罐头。好多锦州人吃芦笋不过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但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咱们已经有红梅牌的芦笋罐头，它是获评辽宁省优质产品，大批量出口东欧和东南亚，这是咱们锦州当年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肉类呢主打的还是清蒸猪肉和红烧牛肉，那后来呢还有了这个叫炸鱼罐头啊，不对，酥鱼罐头，但是出现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我也没吃着，我这都是资料查出来的。81年的时候呢，咱们有这个啤酒厂了啊，依托伊乌驴山天然矿泉水酿造。我求证了一下，它最开始不叫净瓶泉啊，好像叫特制白，但是也有懂行人说特制白之前还叫过一段时间，那后来呢净瓶泉是最有名的，所以咱们就总说呢是说就是净瓶泉，但它不是不完全就这么一款产品啊。哎呀，净瓶泉巅峰时刻有多厉害呢？它占据了锦州本地啤酒市场的40%的份额，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呢它一再被收购，就是它的群众基础特别好。另外呢，锦州食品厂有这个三车间，三车间呢主要是生产点心，最有代表性的是绿豆糕啊，还有这个水果的果脯。果脯是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的一个东西，特别粘牙，然后齁甜齁甜的，就是怎么做的我都不太爱吃。另外呢，中秋要做月饼，端午要做粽子，元宵节要做元宵啊，这是大多数这个食品厂都担负的一个责任。好，这就是咱们锦州食品厂当年最有代表性的这些食品了。肯定有没说全的啊，没说全的欢迎大家来补充。

来吧，出个第二题。国营锦州食品厂麦花皮酿造厂生产的麦花皮，它的注册商标叫什么？这道题的难度相当大了啊！一叫春晖，二叫古塔，就咱们锦州食品厂麦花皮酿造厂当时生产的那个麦花皮，我喝的时候是5毛钱一瓶了，大家喝的时候有更便宜的时刻吗？它那个注册商标叫什么呢？一叫春晖，二叫古塔。来吧，赶紧回答一或者是二。一叫春晖，二叫古塔，抓紧时间。

磊说呢，这首歌是《小城故事》啊，原唱是邓丽君，这是费玉清翻唱的版本。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歌一直觉得和咱们锦州特别适配啊。咱们城市不算大，但是呢往事特别多啊。要往事不多的话，也不至于从当年的锦州全景画到现在的话说老锦州啊，这都唠多少年了还有事儿说。来吧，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这道题几乎没有什么听众来回答啊。它的正确答案是一，春晖。就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个春晖找到了一张当年的卖花皮的商标啊，给大家看一下。可能这个镜头很小，尽量往前举一下。对这个还有印象吗？大家啊，这个是。其实感觉特别像水彩画画的，你看这个卖花皮三个大字儿，然后上面呢是一个黄色的底儿，然后写着春晖两个字儿。你看从咱们的卖花皮叫春晖，从咱们当年呢这个知识抗美援朝生产的罐头叫和平鸽，能够看出当年食品厂的这个运作团队他们是很用心的。竹影小猪说呀，我老妈说70年代中期，她括号我3-4岁的时候，姥爷去北京出差，因为买蛋圆饼干啊，营业员不卖那个样品，还发生过纠纷，后来也买到了。为啥一定要先买那个样品呢？还是说那个当时只剩样品了啊？再来看南哥说呀，他说这个节目不要停啊，他说每天上午就这一会儿听一听咱锦州的故事啊，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您这个评价太高了啊，我这个尽力啊，尽力而为。大家有什么样的线索也推荐给我。

葫芦半片说呢，他说呀，那种计划经济年代淳朴的香甜很难再吃到了，的确如此啊，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而且没有什么华丽的包装和商品的溢价啊，那个时候的目的非常朴素，就是丰富一下大家的食品啊，所以他做了很多真的是物美价廉的啊这些产品，以及呢这些老工厂为什么总让我们觉得很怀念，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民有所需啊，厂有所制，就是你需要啥，你比如说就是可能哎呀觉得结婚啊，快到这结婚的旺季了，然后就加班加点的生产各种喜糖。蛐蛐说呢，说晴姐现在糖纸还有吗？有啊，我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糖纸。我觉得小时候后来想吃那个不吃糖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留着那个糖纸啊，什么东西收集多了都上瘾。麻瓜说小时候吃过思考奇，吃过小骑士，我还吃过汽水糖呢，一毛钱能买十个。一般来说这个卖汽水糖的爷爷奶奶就是看着小孩好还多给两个。再来看我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留言啊。幸福像花儿一样，他说了锦州果品厂加工厂的菠萝露还有人记得吗？对，那个时候咱们统一叫什么叫果子露，有菠萝味儿的，还有香蕉味儿的。我怎么觉得啊，对，是果品厂的，果品厂想起来了，它不能直接喝，它是要兑水的，所以那时候小孩如果春游啊，家里拿那个果子露给调了一水壶的这个小糖水儿啊，这整个旅程中都是兴奋难耐呀。好了，基本上没落下什么留言，那在愉快的氛围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啊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沈晴访谈。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国家数据局25号举办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30万项，覆盖全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中国消费者协会25号发布人工智能消费提醒，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割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25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桥梁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的南锚定主体工程完工，大桥建设重心转向上部结构施工，为后续主缆架设、钢箱梁吊装奠定了基础。张晋高长江大桥横跨长江主航道，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南通3市，该桥分南航道桥、北航道桥及引桥，其中南航道桥主跨2300米，创下世界最大跨度桥梁纪录。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26号、27号2天将亮相北京世纪剧院，诉说各民族同心跟党走、共赴革命的峥嵘往事。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八一南昌起义为创作素材，将党指挥枪的主题进行深化表达，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陕西省第4届武林功夫大会24号晚在华阴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来自海内外的135支代表队和个人，共计1800余人，将在传统拳术、传统器械的个人和集体项目的比赛中展开角逐。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康，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1: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2: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1: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2: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3: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4: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城店。

0: 七直达3122724。
1: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0: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28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6度，黑山北镇25度。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接下来还是进入到今天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那来了解东北超的最新报道。

0: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东北超的最新报道。提及东北超，是展示东北地域特色、民俗底蕴与城市魅力的窗口，照见群众体育组织模式的创新、基层治理能力的跃升，更提振区域振兴发展的精气神儿。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首个跨区域的城超，东北超借鉴苏超经验，以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市场挑大梁为定位，撬动深厚足球积淀。自五月开赛到八月中旬常规赛战罢，一路出圈一路歌。足球不只是比赛，更成为一种协同的语法，待客的温度，正为赛场外带来更多的启示。不同于省内交锋，东北超用一张赛程表穿起整个大东北，之前的相关

赛都没有跨区域，东北超是国内首创。五月揭幕战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打响。六月沈阳对阵大连，辽宁德比之战硝烟起，62828人刷新中国业余联赛单场上座纪录。七月吉林延边主场对阵黑龙江鸡西，一场冷面之争打出了地域风情。八月常规赛收官，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军四强。从初夏到初秋，东北超走出了一条一起扛、一起闯的新路。东北幅员辽阔，足球基础各异，为了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赛事组委会建立起四省区共建共享机制。在辽宁体育局一侧办公室，各地文旅局、体育局负责人围坐一起，共商竞赛规则、裁判选派与宣传推广。为兼顾各地足球发展水平，赛事明确全员草根、飞机装配工、消防员、大学生、教师、司机390名非职业球员，既是平凡岗位的奋斗者，也是绿茵场上的逐梦人。客场远征哈尔滨赛后，19岁的大连门将于子涵在返程高铁上补作业，刷屏全网，被网民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介绍，队伍平均年龄低于20岁，当地校长杯、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四级赛事体系让足球小将茁壮成长。一场万人涌动的大型赛事，不仅是体育部门的家务事，也是城市治理的考验。通过东北超，探索区域协同的交流机制，展现东北的创意、诚意和治理效率。沈阳故宫旁有近200年历史的大东副食品商场里，几位做了20多年面点的老师傅研究起足球上的五边形和六边形，捏、揉、蒸，面团足球热腾腾出锅，向全国球迷致意。七月，长春赛区椰风阵阵，海南省歌舞团跨越3000多公里带来黎族舞蹈助威。面对网友“东北超怎么没有海南”的调侃，两地文旅部门创意联动，网民直呼“东北超级酷，三亚来奔赴”。再来说说来自东北的效率，从公安、文旅、交通运输等部门协同配合，到研究交办清零的工作机制，东北超是城市运转的压力测试。在大连主场外的市集上，来自江苏的房车参展商杨小梅深有感触，她带来的房车体量远超标准展位，原有场地规划装不下，她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展位方案。大连市文旅局当场拉了一个对接群，规划、城管、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同步进群，方案调整、场地协调、设施搭建一气呵成，5天落地完成。通往沈阳队主场铁西体育场的核心通道，桥下闲置空间摇身一变成为了足球风情走廊，一步一景。广场设有足球文化展示、吉祥物虎哥打卡点以及便民设施，成为热门打卡地。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处长施俊飞介绍，考虑到群众需求后，部门快速响应，将边角地变为健身地，让群众乐享15分钟健身圈。再来说说来自东北的诚意，东北超期间，东北多地推出球迷友好型政策，东北四省区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多个景区对持票的外地游客免收门票，铁路部门开行球迷专列，车厢里东北话播报，当地特产试吃，让奔赴客场成为一场欢乐之旅。一张球票闯关东成为现象级文旅口号，吸引全国球迷粉丝纷至沓来。不久前结束的第五轮比赛，辽宁省接待游客268.7万人次，江浙沪北京入辽游客约17.6万人次。赛事赢人气，城市赢口碑，企业赢实惠，以共建激活市场生态。联赛筹备初期便搭起龙头上市企业冠名加本土知名品牌联名加中小微主体嵌入的赞助矩阵，从500万元首席赞助到5000元超小赞，五级赞助体系把京东、吉利等大品牌和街边烧烤店、猪蹄店全部拽了进来，赛事累计赞助协议金额近1亿元。因为一场赛奔赴一座城成为常态，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迎来旺季，从沈阳鸡架到哈尔滨红肠，从大连海鲜到长春铁锅炖，地方特色美食借赛事东风频频出圈。

在专业主赛场之外，赛事主办方在线下布局集中观赛点，融合看球、逛购、品美食、观表演多元体验的第二现场，成为流量枢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实时直播东北超赛事，游客身着羽绒服畅游冰雕雪屋的同时，感受球场热情，沉浸式体验冰火两重天。泡澡看球，撸串看球，赏花看球，辽宁依托800余个赛事第二现场，在第二轮比赛拉动消费1.8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超13亿元，赛事直播累计观看量达12.4亿人次，较上一轮增长53.2%。大连市文旅局局长单梅娜说，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相关赋能，超高人气转化为澎湃的消费活力。东北超让硬朗、坚韧、担当的东北范儿焕发新光彩。沈阳赛区开球仪式，五代足球人薪火相传，足球从博拉、米卢诺维奇、李英发两位老帅，以及2002年世界杯国足主力赵俊哲等的脚下传递，对足球的热望在东北热土代代相传。大连赛区首个主场，激光秀将大连的足球岁月缓缓铺展。1994年，首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赛，大连万达队提前一轮问鼎甲 A 联赛，伴随着欢呼声，14岁的足球小将李浩言亮相。不久前，这名少年成功签约巴塞罗那拉玛西亚 U15 梯队。来自足球摇篮东北路小学与实验小学的学生轻快奔入场中，绿荫接力，薪火不息。铁西夜色流绿荫流光，揭幕战现场，市民手搓的歼6、歼35航模惊艳亮相，致敬两代战斗机。大国工匠领唱《我和我的祖国》，机器人随音乐起舞，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闪耀。昔日工业长子向今天制造先锋华丽转身。铁西体育场，一首唢呐版《嫂子颂》高亢嘹亮，致敬着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英雄，也致敬那些用双手纳鞋底、送军粮、默默托举将士的千万东北母亲。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东北超赛场上，朝鲜族阿里郎与百人明太鱼舞成为独特风景，朝鲜族古老的渔猎技艺与丰收喜悦带动全场。内蒙古呼和浩特赛区马头琴演奏和安代舞融入表演，草原文化与工业文明交相辉映。东北超展示东北地域特色、民俗底蕴与城市魅力的窗口，召见群众体育组织模式的创新、基层治理能力的跃升，更提振区域振兴发展的精气神儿。战至10月的东北超火热会再继续。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0: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0: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1: 好啊。

0: 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天爷爷蹭蹭跳跳，我也不会老。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营商环境优，
6: 发展底气足，
5: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6: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5: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7: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8: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空中体坛栏目，接下来关注一组近期的体坛资讯啊，方便大家了解自己所喜欢所热爱的运动项目以及啊这些选手在各自赛场上取得的一些成绩。首先来说一说斯诺克赛场上赵新彤最新的比赛战果。北京时间8月26号，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6进8轮次，赵新彤5-2胜霍金斯晋级八强。赵新彤打出了一杆破百128和两杆50加。巴里霍金斯在第五局打出单杆66分，双方在上半场战成2-2平。下半场赵新彤连胜3局，以5-2的比分获得比赛胜利。下一轮赵新彤将要迎战尼尔罗伯逊与戴维斯之间的胜者。据美网官方消息，大威廉姆斯、小威廉姆斯收获本届美网女双外卡，传奇姐妹时隔4年将与纽约再度并肩作战。此前，大威廉姆斯、小威廉姆斯出战了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女双首战的比赛，最终大威小威1-2不敌丘克斯特恩斯，遗憾止步首轮。26号，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袁岳、步云、朝克特均直落两盘，击败各自对手，晋级资格赛的首轮。
1: 本场比赛，身穿绿色裙子的郑钦文对阵法国选手比雷尔，两人都在25年饱受伤病困扰，长期停赛，又都在今年正式复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交手。首盘上来，双方互相试探，各自爆发。第三局，郑钦文在进攻中出现了非受迫性失误，送出破发点。不过他马上调整，二发打出外角 ace， 带出局点。郑钦文越打越自信，连保带破，连赢5局，首盘以6-1取得大胜。第二盘，郑钦文延续了此前的好状态，从第二局末开始，他打出了一波10-0的得分高潮，连续2局零封对手，大比分3-1掌控住了局势。不过此后，郑钦文的发球出现了一些波动，在第6局，郑钦文发出2个双误，比分回到3-3平，比雷尔完成本场第一次破发。第7局，郑钦文发挥出

0: 底线进攻的强势完成回破，但紧接着的第八局，郑钦文连续两次双误，比分再次打平。这一盘郑钦文发球有些掉线，全场八次双误，第二盘就送出了六次。第十局郑钦文的发球局，这次他顶住了压力，正手反斜线打出关键分，随着一记制胜球完成关键爆发。郑钦文的二发给足了对手压力，遇到机会他也更敢于上手。第十一局郑钦文在两人相持过程中突然加力变速，完成关键破发。随后郑钦文顺利保住了发球胜赛局，最终以7-5锁定胜局，大比分2-0战胜比雷尔，晋级资格赛决胜轮。郑钦文下一轮比赛将迎战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
1: 接下来再来关注2026年成都世界体育舞蹈季将于9月5日拉开帷幕。
2: 2026年成都世界体育舞蹈季将于9月5日在四川成都的城北体育馆拉开帷幕，届时将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齐聚荣城。
1: 北京时间8月26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暨组委会赞助商授牌仪式举行，赛事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打响。
2: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暨组委会赞助商授牌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次比赛为期11天，共设5个项目，中国队将派出目前队内的全主力参赛。
1: 北京时间8月26日，2026年中国动力冲浪板俱乐部杯赛青岛站开赛。来了解报道。
2: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办，作为国内动力冲浪板领域极具权威性和普及性的品牌赛事，被纳入到第18届青岛国际帆船周暨第3届中国国际海洋体育大会的一项重点赛事。比赛装备覆盖游动、电动两类冲浪装备，赛事包含障碍回旋赛、环圈竞速赛两大经典竞赛。比赛还设置了大众参与体验、青少年培育选拔等环节，大众选手可以与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大众体验组别面向全民开放，有效打破专业水上运动的圈层壁垒，让小众潮流运动走进大众视野，进一步普及动力冲浪板运动文化，激发群众参与水上运动的热情。视频。
1: 北京时间8月26日，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继续进行，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中，吕芳林逆袭夺冠。
2: 男子400米栏决赛，北京选手郑义成以51秒15的成绩获得金牌，陈书桓与郭爱淼分获银牌和铜牌。
3: 其实这枪其实就不是那么跑得好，其实最后一下失误了一下，但是有幸我也拿下冠军。虽然，但是这记录也挺遗憾的，没破了。我是10年的，明年我再战吧。
2: 女子400米栏决赛则上演了一场压哨逆袭的好戏，广东选手吕芳林预赛仅排名第8，惊险晋级决赛。然而在决赛中，她大幅突破自我，跑出59秒65的个人最好成绩，一举夺冠，用实力诠释了田径赛场上的无限可能。
4: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后程我能这么快这么快，所以我对于今天很惊喜，打开了我自己的自信。因为我之前真的一点的自信，一点都不自信，很否定自己。我也没想到今天会跑这么快，很惊喜。
2: 在短跑项目中，浙江选手陶俊熙斩获男子200米冠军。女子200米决赛，江苏小将严欣怡以24秒22的成绩率先撞线，将赛会纪录提升了0.02秒，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
5: 首先赛前的话，就也没想什么，只要能突破个人最佳就行。我练体育已经7-8年了，从小学3年级开始，意味着人生中有这

0: 了一块有分量的金牌，非常的不容易。
1: 田赛方面，女子撑杆跳决赛中，山东小将孔亦斐尽管冲击4.05米的高度未能成功，但她仍凭借3.90米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赛后她表示，这是自己练习撑杆跳的第5个年头，每一厘米的进步都凝聚着坚持与热爱。
0: 前两跳是因为那个杆子太软了，然后后面第3跳换杆，然后对那个杆子不是特别熟悉，也没有成功，挺遗憾的，接下来好好努力吧。
2: 今年9月，中国女篮将要征战女篮世界杯和亚运会两项大赛，目前中国女篮正在奋力备战。
3: WCBA 赛季一结束，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就投入到长达5个月的集训备战中。世界杯和亚运会的双重挑战都集中在了今年的9月。2026年的9月对于女篮姑娘们来说势必不凡且难忘。
4: 这次集训队伍里边最老的就王思雨一个人，那么大部分是一批以中青为主的这样一批队员，对吧？其实他们在技术上场以后，他的在场上的贡献还都是很大的。但是他呢又打不长，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真去对待的。怎么组织好他，让他在场上发挥作用？另外，全队怎么和他配阵容？我们是组织了，其实如果想的话，现在要以张子宇一个，韩旭一个，对吧？李月如一个，对吧？还有刘雨桐也算一个，对吧？还有韩旭和张子宇的合作，韩旭和李月如的双塔，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有意识去做的。但是呢，有阵容不一定能有细腻的战术打法，他需要去磨合，对吧？你比方说韩旭、李月如，对吧？他长期不在队里面，他们回来我们如何定位，如何把他们的能力融入全队，对吧？这是个我们必须要去认真去对待和解决的事情，也希望他们能够很好的和队伍合作，能把这些事情做好。
3: 身穿白色球衣的皇家马德里坐镇伯纳乌球场迎战皇家社会。比赛开始前，

0: 北京时间8月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颁奖仪式及闭幕式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
1: 闭幕式上，各赛项获奖选手们齐聚一堂，共襄盛举。本次比赛是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人形机器人顶级赛事。51个比赛项目中，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的2056台机器人参赛。竞技比赛中，百米跑和原地跳高的成绩均已超越了人类的记录。400米和1500米比赛则大幅提高了赛会记录。在场景挑战方面，比赛从去年的6个场景扩展到今年，包括工厂场景、物流场景、应急救援等来自真实需求的21个场景。人形机器人也从去年的会运动转向了今年的会干活。
2: 我作为一个队员，我来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就非常震撼。我当时一来到这个速滑馆啊，我说太厉害了啊，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都有，太厉害了。我觉得就是青少年未来可以呢，就是多去了解了解机器人，这是未来一定是一个趋势，一定是一个这个我们的方向。
3: 我今天就是觉得这个总之就是很精彩，就是也刷新了我的认知边界，因为我第一次发现现在机器人、大型机器人已经全面超越人类了，在某些方面。这是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
4: 从我们第一次这个所谓蒸汽革命，到后来互联网时代的一次革命，那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它可能未来会改变世界，那可能会打造一种比较全新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正通过我们的一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吧，我觉得应该会把整个这个时代应该会更早的到来。
1: 闭幕式上，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智新。

0: 来归处时刻，它承载着本届赛事的荣光，镌刻运动会的精神印记与赛事影像数据，延续人机共生、科技逐梦的信念。现场观众屏息见证，静待它来年再度闪耀世界。
1: 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个办赛的宗旨呢，就是以赛为媒，我们是希望呢搭建一个国际国内交流合作的平台，同时呢以赛聚财，希望全世界最顶尖的研究人形机器人的专家都能汇集到北京来，包括我们的产业资源。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呢以赛促产，最终来说呢运动会只是一个平台，或者是只是一个载体，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和载体来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全球顶尖的机器人团队同场竞技，交流经验，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水平的巨大提升。比赛有终点，科技的迭代将继续向前，让我们共同期待人形机器人产业能够谱写出更加华丽的时代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国家数据局25号举办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30万项，覆盖全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中国消费者协会25号发布人工智能消费提醒，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割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25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世界在建最大跨度桥梁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的南锚定主体工程完工，大桥建设重心转向上部结构施工，为后续主缆架设、钢箱梁吊装奠定了基础。张晋高长江大桥横跨长江主航道，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南通3市。该桥分南航道桥、北航道桥及引桥，其中南航道桥主跨2300米，创下世界最大跨度桥梁纪录。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26号、27号2天将亮相北京世纪剧院，诉说各民族同心跟党走、共赴革命的峥嵘往事。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八一南昌起义为创作素材，将党指挥枪的主题进行深化表达，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南方和北方的菜量。因为我们北方的朋友呢，到南方去旅游啊，回来之后呢，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饮食的差异，饮食的不同。当然，其中的一点啊，也提到说南方和北方的这个菜量啊，为什么相差那么大呢？在咱们北方，比如说点一屉包子啊，我大体就知道了，我这一屉包子啊，我能吃到几分饱。可是到了南方就不同了，你认为在北方的一屉两屉包子，那在北方就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可能在北方吃一屉两屉饱了，那么在南方你要吃十屉，这一点都不夸张哈。第一次去东北菜馆吃饭的南方人呢，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特殊的问题。比如说刚点上三四个菜，服务员就说了，够了够了，先别点了。但是南方的朋友会想，三四个菜我们怎么能够呢？就在这一点上啊，就很不理解哈。等到菜一上桌，才发现这句提醒真的不是客气啊。一盘锅包肉能够铺满一大盘子，一盘酸菜白肉几乎占据了半张桌子，铁锅炖那就更干脆了，连盘子都省了，直接端上了一口锅。咱们北方人去南方吃饭，那就更困惑了。就像我说哈，大家感觉到南方这个餐桌上盘子挺漂亮的，菜怎么就那么一点呢？刚夹几筷子就见底了。那为什么这一盘菜到了不同的地方，就像换了一套尺寸标准呢？其实呢，菜量大小，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饭量的问题，而与菜怎么做、过去一家人怎么吃饭是有关系的。尤其呢，是在东北，大锅、大盆、大份菜本来就和当地传统的烹饪方式紧紧地连在一起。过去啊，咱们东北农村家庭普遍使用大锅来做饭，土豆、白菜、豆角、粉条、肉，咕嘟咕嘟的炖上一大锅，本来就很难做成几口就吃完的小菜碟哈，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很小的小碟，然后上面装点菜啊，南方一般都是这样。而且呢，咱们北方是一锅烧起来，柴火已经用了，与其每样只做一点，那不如一次多做一些，既可以节省柴火，也方便一家人一起吃。而在一些南方地区呢，餐桌形成的是另一套逻辑了。比如说江南、岭南这样的日常饮食，他们主打多做几样这样的组合，鱼是一道，肉是一道，炒菜是一道，汤呢又是一道。假如这一桌上同时摆七八个甚至更多菜，每一道当然不可能都端上一大盆，否则桌子先放不下，客人也是很难吃完的。于是呢，两套截然不同的菜量逻辑就出现了。一种呢，是一道菜本身承担更多的内容，所以盘子容易越来越大。另一种呢，就是把一顿饭拆成更多道菜，每一道负责一种味道，一份食材，单份自然就容易缩小。那我们再往深处去追呢，菜量还和过去的物产条件是有关系的。以前啊，东北等高纬度地区冬季漫长，新鲜蔬菜供应不像今天这样方便，白菜、土豆、萝卜、酸菜耐储的这样的食材在冬季餐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食材恰好非常适合炖烩啊，就一烩一做就是一大锅，于是呢，大锅做大盆盛，全家吃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气候相对温暖、河网密布的南方呢，蔬菜、
水产等食材来源就更加多样了，不同食材分别烹调，更容易形成一餐多菜的桌面。久而久之，食材条件和烹饪习惯彼此影响着，连盘子的尺寸标准都逐渐变得不一样了。为什么如今运输啊冷链都已经十分发达了，很多北方的饭馆依然坚持着大盘呢？因为这个菜量啊后来又获得了另一层含义，就是实在。请客吃饭的时候，一盘菜端上来满满当当的，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很直接的感觉，就是主人没有亏待我。当然除了这一点呢，可能还有一个，那就是也感觉到这个餐馆啊饭馆他没有糊弄我。在东北尤其是如此，量大实惠，这本身就是餐馆的一块招牌。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南北菜量的差异啊，其实是很多因素一层层叠出来的。最开始可能是锅的大小、燃料的使用和一家人一起吃饭的需要，后来呢又加上了当地食材、烹饪习惯和餐桌结构，最后呢还叠上了丰盛才叫待客、量大才叫实惠这样的消费心理。

当然了，也还要跟大家说哈，就是这种差异呢，它也在变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和菜都在不断的跨越过去的地域边界。过去呢，一个地方的饭馆主要是做给本地人吃，菜量、口味、做法自然更容易按照当地习惯来定。那如今呢，人口流动就越来越频繁嘛，然后各个菜系也跟着走向了全国。在我们北方城市里，川菜、粤菜、江浙菜已经不稀奇了。南方城市里呢，东北菜、鲁菜也是越来越常见。而菜呢，到了异地也不会永远的原封不动。你看南方菜到了北方，会沾上一点北方的饮食习惯。那北方菜又到了南方呢，同样也会学着适应南方人的点菜方式。原本相距千里的两套分量标准，会在一次次的跨越地域的经营当中慢慢的靠近了。全国连锁餐饮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快了这种变化。你看，一家连锁餐厅开到了几十座甚至上百座城市，它需要控制成本，统一出品，也要让不同地方的消费者对一份菜有大致稳定的预期。他不太可能在沈阳端一大盘，然后到了杭州就突然的缩成一小碟了。这也在无形当中塑造了一种全国通行的标准分量。那此外呢，随着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小份菜、半份菜也越来越常见，餐饮行业呢也是越来越注重按照人数合理来设置菜品分量，减少浪费。所以呢，一个盘子啊，究竟应该装多少饭菜，从来没有全国统一的答案啊。它装下的就是不同地方曾经怎样生活做饭，怎样利用食材，怎样一家人围桌而坐，也装下了人们对于丰盛、实在和好好招待你的不同的理解。那现在呢，也是更折射了一个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中国，就是人跨越南北，菜呢也走出了故乡。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接下来想和大家说一说霉豆腐。霉豆腐啊，就是浑身长满白色绒毛的一种豆腐，在网上呢现在挺红的，有很多朋友呢都纷纷的复刻啊，有人叫它霉豆腐，有人说它是毛豆腐，啊，这层白毛很关键了，它到底是不是美味密码，或者说它是变质信号吗？另外有朋友也说它和我们吃的腐乳啊、臭豆腐啊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这个长毛的豆腐吗？其实啊，这个霉豆腐呢，它是一种传统的发酵豆制品啊，和我们熟悉的腐乳啊，它是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的。但是呢，由于地域啊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道美食在不同的地方就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吃法。比如说在安徽黄山一带，它被称为是毛豆腐。当地人习惯把长满了毛的豆腐呢，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煎到两面金黄，然后直接来吃，外酥里嫩的口感是很独特的。你要是去黄山旅游的话，你就可以在街边啊、小巷啊、就小摊儿上就可以吃到这种煎的毛豆腐。而在云南和四川等地，长毛以后的豆腐往往就会被装到坛儿，就是那个坛罐里头，然后加辣椒、花椒、调料、酒汁，二次发酵，经过几个月更长的时间，最终变成我们餐桌上下饭的腐乳了。 好，关键问题来了，就是这个霉豆腐上面的那个毛啊是怎么形成的呢？把普通的鲜豆腐切成小块，放在温暖湿润的环境，在合适的条件下，豆腐表面自然接种上空气或者是人为添加的毛菌、毛霉、根霉这样的真菌。几天以后啊，这些真菌就会蓬勃生长，形成了一层白色或者是灰白色的茂密的菌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豆腐上的那些毛。虽然看起来像发霉了，但其实它是一个可控的良性的发酵过程。毛霉和根霉就像一群微小的厨师，它们分泌的蛋白酶能够把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和多肽，它不仅让豆腐的口感变得异常细腻滑嫩如汁，还自然生成浓郁的鲜味物质，造就它独特的风味基础。只要是规范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毛霉和根霉，它就可以安全食用。其实啊，毛豆腐生产中的优势菌种毛霉和根霉是不产生毒素的有益真菌，它们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工艺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酵体系了，能够有效地抑制杂菌的生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像黄曲霉这样可能产生毒素的杂菌污染，但是呢，在传统工艺形成的稳定的微生态环境中，毛霉和根霉通常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在家庭里自制这个毛豆腐啊，家庭厨房是很难创造出一个洁净可控的发酵环境的，空气啊、器皿啊、双手都可能携带其他的杂菌，而营养丰富的豆腐它是一块完美的培养基，一旦被致病菌污染了，后果可能很严重。目前啊，这个霉豆腐都是工厂化来生产的，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对菌种和环境的严格的控制。正规企业呢会在洁净车间内，然后使用纯化培养的两种的菌种进行接种，而且全程控温，确保发酵过程安全可控。而我们家庭要是自己来做，那就像是一场微生物盲盒了，没有办法保证长出来的一定是安全的毛霉。最后呢，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把长毛的豆腐和臭豆腐联系起来了，他们之间啊确实有亲缘关系，但风味却大不相同。臭豆腐的前期制作同样也经历了类似的毛霉发酵阶段，风味的差异呢主要是来自后期工艺和发酵程度。霉豆腐和腐乳它的发酵讲究适度，主要突出蛋白质分解带来的鲜味和醇香，而如果发酵时间过长呢，蛋白质被过度分解了，最终会产生胺类、硫化氢等这样的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它就会形成明显的臭味。现在我们能吃到的买到的臭豆腐的这个浓烈风味，就是来自于它后期浸泡的经过特殊调配的一种卤汁。一块好的毛豆腐或者是腐乳，入口会绵密滑爽，咸鲜透香，而且伴随着复杂柔和的酵香和酒香。独特风味的背后呢，它是时间的沉淀和工艺的精准拿捏。

0: 身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

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

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好，接下来的欢乐轻松购环节给大家推荐的呀是和我们美食相关。朋友们，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容易犯难，在厨房啊折腾半天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多好吃，还累够呛，一开火呢出一身汗，忙活半天没啥胃口不说，家里人啊还真不一定爱吃。别愁，今天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伙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可以说是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朋友赶紧囤起来。为啥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儿：省事儿，三个字儿：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啊做金头巴脑都知道，说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呀，费时间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而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啊蒙都金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替我们都完成了，用的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您想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啊在草地上啊欢快的这个奔跑撒欢，肉质嫩啊，口感细腻更是没话说，而且啊还配上好工艺啊，就是选大厂大品牌啊，制作工艺呢非常讲究，工序也很复杂，首先得花两个小时仔细的修剪杂质，接着用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在净化车间里啊摊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上两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才送到仓库里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是9个小时，为您呢做出这一锅完美的金头巴脑。经过这么多道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都进到了牛肉和肉筋儿里了啊，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就一个字儿香。所以说如果您想吃这个啊还特别的省事儿啊，加点配菜也行，放点什么萝卜呀土豆啊，炖得干香浓郁，大伙儿收个汁儿，哎呦这菜就真的是保准大人小孩都抢吃。想要喝汤呢就多添点汤，原汤化原食，热热乎乎的喝一碗浑身都舒服，对吧？家里有小孩的你也不用追着喂饭了，这孩子肯定吃得特别香。很多人都说呀被这金头巴脑馋得不行了，馋虫都被勾出来了，所以啊您就别再犹豫别再等了，赶紧下单，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金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元，我们的节目当中到手整整10袋，每袋都是8两重啊，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一次真的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电话小管家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如果您用手机购物习惯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记好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闻两个字儿，也可以立即下单。

好，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欢乐轻松购的环节了。叔叔阿姨们，换季了啊，注意点啥呢？主要是保养我们的身体。这个阶段啊，心脑血管问题呢更要重视。有的朋友爬两层楼就气喘吁吁的啊，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这都要注意，很可能。

0: 一旦出事，受罪的呀就是自己，操心的更是家人朋友。所以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紧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啊！现在呢就是属于花小钱儿，为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啊，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好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可以说是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啊，这款产品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能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啊也是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安心的服用，已经呢是推荐好久了。最关键的，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价格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给大家砍到底价，只需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呢只要1块多，一块多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特别的划算？数量有限，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0: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8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赛事整体安排、筹备进展，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应记者提问。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锦州公安多措并举，推出8项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秋季开学季。市城管执法局聚焦北站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市容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护航东北超赛事环境。随着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赛事整体安排、筹备进展，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应记者提问。本次赛事由市文旅局、黑山县政府联合主办，属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认证赛事，已纳入2026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官方赛事名录，是我市唯一落地县域的官方认证马拉松赛事。举办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是当地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县建设的重要实践。赛事立足以赛速成、以赛兴业、以赛聚气，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活动，更成为展现黑山城市建设成效、自然生态条件、历史人文特色和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载体，对于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激活地方文旅消费、提升城市对外知名度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赛事将于9月17号上午7:30鸣枪开跑，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总规模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景观道路，路面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即可切身感受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赛事坚持安全第一、全民参与、绿色节俭的办赛原则，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安全保障是本次赛事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安交管部门将做好交通管制、人流疏导和现场秩序维护，卫健部门搭建多点为医疗救护网络，配齐医护人员、急救设备及应急药品，建立分级救护、快速转运机制，应急、消防、气象等部门协同完善极端天气及突发情况处置预案，前置人员物资，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按照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赛事办赛标准，赛事不断细化提升服务水平，赛道沿途合理布设饮水、饮料、能量补给站点，优化起终点功能布局，理顺存包、检录、人员疏散等各项流程，组建充足志愿服务队伍，全力为参赛选手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赛体验。赛事也倡导广大市民文明参赛、文明观赛，共同营造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的赛事氛围。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8月26号，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

行动，集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本次行动坚持边检查边整改边宣传边劝导工作原则，针对夜间隐患隐蔽性强、事故风险高发特点，聚焦住宅小区、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私设障碍物、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挤占疏散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等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患。在临河区碧桂园御锦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气线路辐射、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现场约谈物业负责人，进一步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健全夜间巡查制度，常态化排查整改安全隐患，牢牢守住小区消防安全底线。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7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保持错时夜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从严从实推进隐患清零，持续净化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保障新学期校园秩序平稳有序，锦州公安立足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出8项专项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秋季开学季。开学前夕，公安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核查校园安防设施配备、安保值守履职情况，细致清查校园周边治安乱象与违规点位，从源头化解各类涉校安全风险，筑牢校园安全屏障。法治护航同步就位，全市公安法治副校长于开学首日全员入校履职，第一周全面完成校园法治第一课普法宣讲，同时协助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构建警校家协同防护体系。针对高校新生入学，公安部门设立校园警务服务工作站，全力做好新生入学保障，有序维护报到现场秩序，指引入学流程，开通身份证快速办理绿色通道，并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为新生入学保驾护航。警务防控全面升级，公安多警种联动执勤，落实驻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视频巡查模式，紧盯上下学重点时段、校园周边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护学岗高峰勤务，及时排查化解治安交通隐患。交通保障温情高效，在校园门前易拥堵路段增派疏导警力，划定临时停车通行区域，引导接送车辆即停即走，通过分段管控、分流疏导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坚持柔性执法，对外地送学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彰显执法温度。此外，警方聚焦校园综合治理，畅通校园70报警举报渠道，快速核查处置相关线索，联动校方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同时指导学校优化最小应急单元建设，开展安保人员、教师应急技能培训，强化警校应急联动能力，全面提升校园突发事件处置水平，为全市学子营造安全、有序、安心的校园环境。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为高标准、高品质保障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锦州赛区环境风貌，全面优化城市市容秩序，擦亮城市对外窗口，市城管执法局日前聚焦北站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市容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为赛事顺利举办营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针对城市出入口周边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等突出市容顽疾，
市城管执法局提前部署谋划，实地摸排调研，科学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同时积极联动属地政府、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整合执法力量，开展多部门联合整治，凝聚治理合力。整治行动中，市城管执法局共出动执法人员80余人，执法车辆14台，对北站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格整治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对商户开展劝导教育，现场处置各类市容问题，对违规经营形成有力震慑，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随着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走进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开学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前来采购的小学生吴洛飞和家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着开学必备文具。谈及新学期的期待，吴洛飞告诉记者，趁着开学前把自己的文具书本配齐，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据市场经营业者介绍，每年8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为迎接开学采购高峰，商户们提前半个月积极备货，补充了多款新款文具、加厚作业本和环保书皮，同时针对小学生、初中生不同学习需求，优化货品结构，保障货源充足，款式多样。目前文具市场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记，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36 3130，经理徐茂峰。

27号20点到28号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6度。28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26度。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再来了解，27号20点到28号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6度。28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26度。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学

0: 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 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

0: 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8: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9: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0: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11: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2: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枪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枪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3: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4: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6: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

0: 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3: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2: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3: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1: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

0: 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长帽一看到人多了不行，结果在人群之中就挑了十个。这十个都是谁呢？长帽、花帽、丁世英、朱穆英、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德彪、蓝面瘟神于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这是马上部下的已经全了十位，余者的一个不带。这什么意思呢？就要跟高艳平较量高低，不是把他给制服了，就是把我们制服了。说句白话，也有玩命的意思。要胡在海是个明白事儿的人，你得压事儿。你一看年轻的人犯了脾气了，你当长辈的不得往下压吗？不，像胡在海这人不是省油灯，不但不压事儿，他还旁边给煽火，比谁吵着的都凶。对，孩子们，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就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有二伯父在这顶着呢。好嘛，这是催命鬼，他这一吵吵，小哥们这劲头更足了。这一日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都到长帽的府里集合。再看长帽把战马与王朔、龟背、五爪、金龙抓都准备好了。这十个人有的是暗带利刃，身披细甲，把应手的家伙都拿着排着队赶奔镇国将军府。这老百姓啊，消息特别灵通，也不知道怎么走漏这个消息的，都知道这一路之上这人呢拥挤不动啊，特别是到了将军府的前面，那老百姓挤得跟千佛头一样，大伙是交头接耳，来了来了来了，今儿个有场大战是吧，无敌将长帽要会一会镇国将军高艳平。高艳平谁？呵，新来的小伙子，有能耐。昨天你不知道在胡府的门前被野人熊胡强都打了，他还降过怪兽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当今很了不起的英雄，后起之秀。那咱也看不着，看不着听个信儿，好奇的人都有。长帽众人分人群来到府门贴近，再一看将军府门外悬挂着红灯，有很多人头戴花帽，身披锦服，垂手四立。一看长帽他们来了，这些人抢步齐身过来，王家千岁，哟，各位将军，大家都来了，奉我们大将军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你下马吧。啊，长毛一看在这等着呢，也不客气，甩凳立鞍跳去坐骑，自然有人把马匹接过，还有的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就见将军府两扇门开放，里边是鼓药喧天，又吹又打。镇国将军高艳平亲自出来迎接，长帽把雌雄眼睁得挺大，定睛瞧看，一看高艳平穿着一身便装，头戴软象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披团花袍，白虎领白

准星，腰系一根凉带，足蹬粉底儿的官靴。一瞧这小伙长得也太带劲了，气死吕布不让子都。赵云要见他面，马上就得逃跑，没法比呀。他要跟田代彪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长茂心里就动了爱慕之情，心说这小伙子怎么那么好看，跟茂他也长得差不多呀，他也不还算还比自己呢。就见高艳平满面春风，迈步到了台阶下头，见长茂众人躬身施礼：“王家，各位将军，恕高某应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礼过去了。”什么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不管心里得有多大的劲儿，一瞅人家这么客气，你要再跟人家混横，什么交代不下去。所以长茂把火塞到肚子里头，脸上也得假装乐。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今天登临贵府，望求将军恕罪。好说好说，各位往里请。说个往里请，再看高艳平把袖面一往，砰，把长茂的手脖子给抓住。看表面是个客气，搀着长茂上台阶，实质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高艳平故意试探长茂你有多大的力气头，两个手指头扣住长茂的寸关尺。高艳平脸上喜怒不形于色，外人看不出来使劲儿，实质上使上劲儿。就见高艳平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力，全都用在这胳膊上。喊了一声：“长王爷，往里请！”这一招就顺手牵羊，打算给长茂甩出去。一开始长茂没注意，等人家手腕子上一较劲儿，长茂叫出来了，把小眼儿一瞪，心说好厉害个小白脸子，给我来个赞，这叫下马威见面礼。倘若我长茂站立不稳，身子一摘了，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我算彻底的栽了跟头，往后在南京就没有我立足之地。好小子更不落的，长毛也使成劲儿，再给他把小眼儿瞪得溜圆，丹田较力使了个千斤坠，这两条腿就像长的力气一样。你还没看着长毛那胳膊呢，比平常都粗了六圈，那个气儿全灌到血管里头。这条膀臂比钢铁还硬，高艳平连蹬了两下没拽动。你说使多大劲儿吧？朱母英低头的一看，把小磕巴嘴吓坏了。就见长茂穿这俩靴子，把鞋底儿全拽掉了，往俩鞋帮在脚脖子上的套着呢。

所以这叫势均力敌，没分上下。田代彪明白，赶紧过来给拦住了。高将军、常将军，咱们都同殿称臣，何必客气，自管自己，走咱们自己的路，拉倒拉倒。他把手举起来，奔两个人的手腕子，哎，啪，就是一下，把两个人的手腕子给震开了。高艳平的身子一摘歪，长帽也一晃的，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高艳平想什么？这个长帽名不虚传，好大的力气，就凭我练了一招绝艺没拽动他。另外长帽心里也在想，这高艳平确实不简单，怪不得把胡强给揍了，这也是我长帽，换个别人早趴下了。哎，今儿还够呛的，还这一见面就不太那么顺的。他们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迈步往里走。长马一边走还一边说，我到这就得找麻烦呢，我这鞋坏了，皇上帮没底儿了，劳驾大将军借我双靴子穿。高艳平也付之一笑，命人重新给他换鞋。到了正厅之中，分宾主落座。高艳平分来了，开席，哎呀，请吃饭。长帽一摆手，来来来来，我们都偏过了，今儿个来了不是为吃饭，是应你的约请，比一次高低。帽子也是急性子，你说在哪儿比吧？高艳平乐了，长马呀，您别着急，有账不怕算，日期长了，今天的不行，还有明天，明有后日，您着什么急？该吃咱吃，该喝还要喝，拿酒来。这高艳平真有点风度，等把酒宴排摆开，众人在这一喝，就见高艳平这海量，左一杯右一盏，喝来喝去脸上就带着三层醉意。高艳平把酒杯一放，抱拳说话，各位，大家能光临寒舍，能赏我高艳平的面子，我就知足了。为什么？我出身贫寒，是个打柴的樵夫，跟各位我不敢比呀。蒙皇上皇恩浩大，我走了时运，一步登天，当着镇国将军，扪心自问，我很不称职，我很感觉那内疚，但是圣旨谁敢违背啊？另外我呢是个山村的野人，不懂得礼法，初到京都，在天子脚下办事，大概有不对的地方，还万求各位将军多加指教。我看呢，咱还是不打为妙。今天我请诸位来，为的是吃饭。我要求常王爷和各位高高手，化干戈为玉牌，这场风波咱过去了。往后哪位看着我高艳平有个一差二错，别在旁边瞅哈哈笑，能提醒我一句，拉我一把，我就感恩戴德。但不知常王爷

下如何？你说这番话说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呐、啊！在座的众人一听，脸就一红。茶帽这个人一贯是吃顺不吃枪，你要动横的，他比你还横；你要动软的，他没词儿了。本来他叫着劲儿来，进屋最好是三下五除二，乒乓就动手。没想到高艳平一再说软话，长曼的心也就软起来了。但是这十个人他不一样，最爱惹事儿叫那小撮子徐发。你看他比别人岁数都大，这是个囊事包。他一看这事儿要凉快，长帽把脑袋低下来了，这个意思要不打了那能行吗？最好上房揭瓦，越热闹越好。再看徐芳把酒杯一摔，啪和蹦椅子上了，用手一指高艳平，高的嗨，姓高的少耍这份儿烟炮鬼吹灯，这人们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能上你的当吗？你当着普天下老百姓说了大话，卖了狂言，言说把我们找来比试高低，现在也没比，就这么拉倒了。我再问你，你把我兄弟野人熊胡强给打了，这怎么解释？这一掌之仇什么时候报？如果你真是好心，刚进府门的时候，你为什么拉孝义永安王长茂的手？我还没看出来吗？你没安好心，妈，别上来再打。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徐芳在旁边一勾芡，长帽这活也压不住了，心说对呀，徐芳提的这两个事儿都是关键。你说把胡强给揍了，我们这么多人来了，就这么几句话完事了。刚才他还拽我来的，把我鞋底儿都给拽掉了，就拉倒了。但是长茂还在犹豫的时候，小磕巴嘴朱木英俩手一扣桌子底儿，去他娘的，哗啦把桌子给周了。就见高艳平斜刺里往外一窜，蹭能出去两丈五六，身上连点油底儿都没有。高艳平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各位，我可做到仁至义尽了，我觉得你们比我高贵的多，故此说了两句客气话。但是客气不等于贪生怕死，你们别领会错了，认为我高艳平怕你了吗？想错了。如果非要比是高低上下，高某要得罪了。小伙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挑帘笼跳到天井当院，一摆手，众位请出来吧。这帮老虎能听邪吗？一个接着一个，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到天井当院。高艳平说：“咱们怎么办吧？是群殴，是单打独斗，是部下，是马上，任你们随便挑选。”长帽一听这个，气。

0: 一直哼哼，我这小子们口气太大点儿，今儿我谁也不用啊，就是帽铁，非要会会这个镇国大将军。长帽实在压不住，跟高艳平讲的好，咱俩马上分高低。论上下，好，高艳平说我奉陪。常将军，咱彼此拳脚啊，是彼此兵刃，是部下，是马上，马扔了。两个人想好，吩咐亲兵把马匹带过，每个人把家伙都抄起来。到了东跨院，这东跨院方圆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就是专门准备练武的，白沙子铺着地，两旁摆着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带链的带环的长的短的戳着的放着的，什么样的都有。亲兵们把场子收拾好了，长帽手中提着明晃晃与王神说，再看高艳平胯下压起一字末脚赖麒麟，手中使一条化杆描金戟，这条大戟用盐水走了16遍是锃明瓦亮，那戟杆都有压卵粗细。徐芳这9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帽使劲，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长帽没打过败仗，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呢？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但是今天碰上高艳平了，能不能赢人家这玩意还不好说。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高艳平把画杆瞄进几画，常王爷，我在您面前过过招，学两手，如有不到之处，望求无敌将军多加指教。哎，你甭客气了，帽子也有不到之处，也还望你指点，让让我。长帽才演出一场杀身大祸。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

0: 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清兵们把场子收拾好，常茂手中提着明晃晃与王神说，再看高彦平胯下压起一字墨角赖麒麟，手中使一条化杆描金戟，这条大戟用盐水走了16遍是锃明瓦亮，那戟杆都有压卵出气。徐芳这9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茂使劲，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长茂没打过败仗，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呢？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但是今天碰上高彦平了，能不能赢人家这玩意还不好说。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高彦平把画杆描金戟一晃，长王爷，我在您面前过过招，学两手，如有不到之处，望求无敌将军多加指教。哎，你甭客气了，帽子也有不到之处，也还望你指点。张家伙，长茂使足了力量，与王神硕是抡起了变砸，这一招叫泰山压顶。就听见挂命风声，呜，没想到高彦平没躲，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非要接长帽一下，啪！禹王硕正砸在戟杆上，把高彦平这匹宝马良驹震的啪啪啪啪往后倒退了6-7步，长茂这匹宝马啪啪啪也倒退4-5步。长茂一看有点劲儿，小白脸子赶上三国的吕布了，茂铁今天非得豁出来不可。咱们书说简短，二马趟翻，戟槊并举，二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可了不得，上山虎遇上了下山虎，针尖对了麦芒了，100回合没分输赢。长茂打出世以来也没费过这么大力量，把个雌雄眼累的盔白甲介带冷袍松，鼻拉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再看高彦平也累坏了，前后的衣服被汗水都湿透了，黄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了。高彦平心说，名不虚传呐，这雌雄眼儿确实不简单，原来听韩金虎说这小子就会耍坏，今儿这么一看他说错了，长茂有独到之处，无怪乎成名啊。这也就是我高彦平受我老师常被飘然走的真传，要换个旁人怎么能敌得住他呢？看今天这个意思讨不了便宜，高彦平脑子这一溜号坏了，他使的这条兵刃化杆描金戟，这戟呢就是个大枪尖旁边带个月牙，

禹王神说那榔头卡在那月牙上头甩也甩不掉，掰也掰不开，两件兵刃就搅在一处。长老一看，得了，我叫你撒手吧。哎，撒手！拼了命，他往我怀里带。高艳平当然不服了，阴阳扣住死马，我就不撒手。嘎了嘎了嘎了，两条兵刃搅的是直冒火星啊！这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直转圆圈，眼看就要分出上下来，把九位小英雄在旁边急的是跺脚，谁也不能伸手啊！你要帮忙那怎么算呢？这事儿就无所谓分高低论上下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在墙头之上窜上一个人来，这人喊喝一声：“燕平，你还不住手！”说着话，这个人飞身情跳进天井大院，抡起掌中的五金拐杖，奔禹王神硕和化杆苗金戟这脑袋就砸下来，啪！多大的劲儿，硬把两件兵器给砸开了。长茂和高艳平正使劲儿，这一开不要紧，两个人全收不住了。长茂嘚儿啪，在马屁股后头掉下去了，高艳平也是如此，哭通通摔倒在地，把长帽摔得眼前金星乱冒，心说是谁他妈这么缺德，帽子爷非跟你玩命，又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横与王座定睛瞧看。高艳平也是这么想的，这是谁，太不像话，抄起画杆瞄金戟也要玩命。但是高艳平一看没敢，二次把戟放下，撩衣服跪到这个人的面前，嘣嘣嘣磕了仨头。那九位小英雄看得清楚，就见来人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上穿着黄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半截白布高装罢了，穿着一双千层体开口的洒鞋，胡须散满胸前，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跟那银线一样，两个眼睛锃明刷亮，两只胳膊往下一落能超过磕膝盖，特别这俩胳膊特别长。来的是谁呀、啊？正是高艳平授业的老恩师，常被飘然走左梦雄。要不高艳平那么害怕，高艳平磕完了头，一扬脸儿，师傅，您来的正好，快助弟子一臂之力，帮帮我的忙。呸！左梦雄吐了徒弟一口，冤家呀！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哎，你跟我学一前，我讲的明白。第一，不准你采花盗柳、尖刀邪淫；第二，不准你拿武术挣着密心钱；第三，不准助纣为虐、帮扶吃食。现在你就犯了第三条了。二十多岁的人了，是非曲直，好。

0: 蓝金武是个什么人？马兰是个什么人？再说一句范歹的话，就当今圣上朱元璋心术正不正？给了你官了，你有了地位了，你讲的不含糊了，你不分青红皂白啊，凭着我教给你的武艺，你要欺压天下的英雄，这还了得？为师今天我是绝不宽恕。说着话把拐棍抡起来，奔高艳平面门便砸。把高艳平吓得把眼一闭，完了。但是老师打他，他连动也不敢动。常被飘人走左梦雄从哪儿来？从高艳平家里来。因为多年不见徒弟了，很想念。到了紫金山的深山里头，到家一找啊，门锁上了。跟介米林又一打听，人们都给老头道喜，说老爷子，这回您这徒弟没白收，你徒弟露了脸了，现在当了镇国大将军了，前两天还夸官来的，皇帝陛下对他十分恩宠，现在他是一步登天，把老妈都接到京里去了，当官了。你这老爷子跟着也享福去吧。左梦雄一听，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因为像这种高人，你别看不当官也不在京城，耳目灵通，现在朱元璋韩金虎的所作所为他是了如指掌，从心里头就不喜欢他。一听说徒弟跟韩金虎勾搭连环，受了朱元璋的利用，老头心里头特别不痛快，故此找到京城偏赶今的比武。他一瞅着门前这个人人山人海，想要进不那么容易，故此从墙上翻越而入，正好遇上长帽跟高艳平比武。左梦雄对这些人都熟悉，所以当面训徒，抡棍要打。长帽在旁边一听，这老头挺明白事儿，这是我们的人。哎呀，这么说哪能袖手不管呢？长帽赶紧飞身跳过去，把左梦雄的手腕子给抄住了。等一呢，老人家先别打。高艳平也没想到，说长帽这人不错，还给自个儿求情啊。长帽扑通也跪下了，老人家，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这也不能光怪你徒弟，帽子爷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老爷子要打，你就一块打得了。把左梦雄也逗乐了，心说到底咱俩谁大呀？啊，你成我太爷了。知道这人说话不拘小节，故此也没怪他。赶紧伸手相搀，把长帽搀起来。那田代标助人多会来事儿，都过来给老英雄见了礼。老头这才到了大厅之中，众人也都跟到了屋里。高艳平不敢站着，直溜溜往老师面前一跪，师傅气儿还没消呢，连连认罪。左梦雄就把成破厉害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他说你20多岁呢，你应当明白事儿，别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觅着良心。韩金虎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利用你？为什么荐举你当了镇国大将军？想用你这点能力，说句白话叫以毒攻毒，用你来治这些功臣。你现在上了当了，拿你当了枪使，你还不明白吗？ 要这么一讲啊，高艳平如梦方醒，汗也下来了，连连认罪：“老师，弟子不明，罪该万死，您随便打我吧。”长帽警给劝：“我已经明白了，那还打什么呢？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帽子爷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老爷子，消消气，消消气得了。”大伙这么一劝，把左梦熊的火这才给消下去。事实上，左梦熊能真舍得打吗？那是像不像作笔成样，假意的打叫别人看，要真打他就舍不得了。当时让高艳平站起来，先谢过常将军和各位英雄，要没有大伙求情，我不能饶你。高艳平一一谢过。哎呀，左梦熊一想，这年轻人呢、有时候反复无常啊，唯叫他们永结盟好，今后再别计较这个事儿。所以左梦熊想个主意，当面提出来，让他们拔寨结交，磕头拜把子。长老一听，乐得蹦起多高了，哎，太好了，我双手赞成，我也同意，太好了，我赞成，我乐意。高艳平更高兴，就凭自己的身份跟这帮人磕头，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左梦熊主盟，这11个人冲北磕头，当了盟。在前文书咱也说过，这个封建社会讲究这套，这一拜了把子，一磕了头，就好比异姓手足，往后就得多亲多近，比别人那近得多得多。当时呢，岁数往下一排，就属高艳平小成为老兄的，按着生日和岁数，大家互相见过，重新调摆酒宴。高艳平就问老师说：“您说韩金虎这么坏，国舅马兰也不是东西，马娘娘也不是好东西，现在老主还有点糊涂，那您说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左梦熊说：“孩子，我现在就跟你说吧，这一次来我要领你走，辞官不做。”高艳平一听：“好吧，弟子遵命。”咱书不重叙啊，长茂众人回府，高艳平挂印封金，跟老师是不辞而别走了。在当天的晚上，韩金虎找到镇国将军府，见着手下的仆人一打听，说：“你们将军，将军走了。”“啊，哪去了？”“不辞而别，连个字儿都没留下，跟个老头走了。”“那老头是谁？”“看那意思好像他师傅，叫什么叟什么熊，我们也没记清。”“哎呀呀呀呀！”韩金虎一抖了手，好容易找了这么帮忙的，没两天半走了，急忙回到宫里见马后，禀奏了一遍。这马大脚一听是又气又恨：“金虎啊，别着急，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没有他，咱再请别人。遵旨。”哎，这马娘娘跟韩金虎和马兰一商议，高艳平为什么走？叫长茂他们给骨子走的。这天子脚下要有这帮活爷爷，没个安定啊。马娘娘跟韩金虎最后一商议，这么办得了，给这帮人明升暗降，都把他们赶出京城， 往后是诸葛小尉。马娘娘跟朱元璋一讲这个事儿，朱元璋点头同意。才有一段书叫《夜封十王》。怎么叫夜封十王？这个事儿是晚上举行的，把常茂田在彪、朱永杰、徐芳这些人都找上来了。马娘娘代替皇上传下一道圣旨，加封他们诸葛为王。常茂本来是孝义永安王，这回是外加西凉王，让他领兵3000出镇西凉，于皋为大梁王，给兵3000出镇大梁，田代彪为辽东王，带兵3000即刻启程，朱文质为济南王，朱文英为胶州王，朱穆英为云南木儿王。咱这么说吧，凡是这有能力的人全打发出去了。最后马娘娘一看一勺烩了，把他心里的最有反感的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也给封了，封为燕王，镇守北地燕京，把燕王也撵出南京。他安的什么心呢？现在儿子朱标已经死了，他怕这燕王继承皇位，现在千方百计劝朱元璋同意他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皇位。朱元璋呢，到现在还没十分定下来，马娘娘心怀妒忌，所以把朱棣封为燕王远远地打发走了，省得在眼前害事。这段书叫夜封十王，限定他们2天之中离开南京。大伙不敢抗旨不遵，这才纷纷率领人马各自赴任。那说他们各奔西东，将来怎么办呢？将来有段书叫燕王扫北，大元朝重新造反，驼彦帝挂了元帅，二次进兵杀进长城，这些小弟兄才有个联合大聚会，纷纷集中到燕王旗脚之下平定瓦剌国。那是后文书，咱不必再说了。但是这一封燕王，马娘娘忽然机灵一动，想起一个人来。像谁呀？中山王大元帅徐达，才引出一场白马汉陷害中山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
2: 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先华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书桌一点还闪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大连市长海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
2: 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互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活动汇聚110多家投资机构，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记者见证了一场产业之约。
1: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杂技剧先生再次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
2: 本台记者赵静华、吴超报道。8月25号至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大连长海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贡献力量。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1: 海洋渔业是长海县的主导产业。许昆林来到大连一仙冷水海产品有限公司，查看网箱台筏养殖，

0: 还不作业。在獐子岛集团，他走进育苗车间、精深加工车间，了解种苗繁育和新产品开发等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陆海联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种业、养殖、加工、装备全产业链发展，推广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拓展营销渠道，叫响特色海珍品品牌。
1: 长海县分布着195座岛屿，形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已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许昆林乘船深入多个岛屿，查看生态环境，远眺繁驼子黄嘴白鹭栖息地，详细了解世界遗产核心片区管护和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强化协同共治，守好优质生态家底，构建长山群岛、丹东鸭绿江口、大连蛇岛老铁山三处世界遗产有机衔接的生态廊道。许昆林来到广鹿岛民俗展览馆，观看当地鱼俗文化展陈，在小长山岛了解海钓等赛事带动文旅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充分挖掘整合资源，培育壮大海上运动、低空观光、游艇游览等业务，深化文旅体商融合，不断提升海岛文旅吸引力。
0: 长海县是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许昆林来到黄海前哨纪念馆，了解当地居民同守共建历程。要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不断深化全民护边守边实践，共筑海疆钢铁长城。在大长山岛四块石渔港，许昆林查看监管平台实时信息，听取驻港工作专班汇报，仔细了解渔船木改纲政策落实、渔民意愿。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健全一港管船工作体系，严格落实监管措施，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快改造升级渔港等基础设施，扎实推进渔船木改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许昆林十分关心海岛群众民生保障，在长海县人民医院，他走进急诊科、放射科等科室，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强调要切实解决好医疗、教育等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近日贯通，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许昆林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和施工组织管理，叮嘱相关单位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早日打通陆岛交通大动脉。
0: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长海县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从海岛县实际出发，系统谋划突出重点，全面加强海盐资源开发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落细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积极探索立体复合用海模式、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发展特色海洋产业，抓实优近拓远，高标准建设海洋牧场，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做优做强海洋渔业，丰富场景业态，完善设施，优化服务，建设高品质旅游度假区，有序开发海洋新能源，探索开展海洋碳汇交易，打造生态低碳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学习运用基层工作方法，针对岛屿众多、居住分散的特点，加大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力度，深化共建共治共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海岛。
1: 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大洋集团，了解创业历程和质改数转成效，查看规模化柔性生产工厂、手工缝制工坊、成衣展厅，对企业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转型升级、领军全球服装定制予以充分肯定，勉励企业坚守创业初心，深耕主业，走深走实高端化国际化之路。 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打实纾困解难，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引导支持开展。

0: 展跨境电商业务，进军国际市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壮大全面振兴的生力军。省领导赵成参加。
1: 本台记者宋雪婷、陈浩报道。昨天，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进一步部署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指出，审计整改是有效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的重要一环，要把审计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决态度、务实举措、严实作风，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以整改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王新伟强调，要紧盯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切实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抓好财政收支管理问题整改，强化预算刚性执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盘活沉淀闲置资金，加强对专项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全链条监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抓好营商环境问题整改，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一体推进清费、治乱、减负，集中治理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确保按时足额偿付到位。要抓好安全风险隐患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项目全流程监管，筑牢粮食安全防线，优化灾害防治资金项目协同机制，确保资金精准匹配项目需求。要抓好民生问题整改，严格民生资金监管，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应用，推动惠民政策、民生项目落地见效。要抓好规范权力运行问题整改，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健全内控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堵塞管理漏洞。
1: 王新伟强调，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压实整改责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实现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管理，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带动解雷，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做到标本兼治。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深挖问题背后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形成有力震慑。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审计署沈阳特派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扩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情况。戴长兵、李刚、蔡瑞、钱建华、杨树、王者超、程荣新、王国冠等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专家先后发言，围绕原网河储一体化统筹、老旧风场提质改造、多元储能体系建设、超前布局氢能产业、打造绿色传燃供应链等提出意见建议，并就新能源企业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度交流。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辽宁肩负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政治责任，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立足陆海风光资源禀赋和装备制造产业基础优势，积极谋划实施高质量能源项目，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抓好氢能、先进储能等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和产业支撑。
0: 周波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要聚焦重点任务，着力推进新能源有效供给，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推动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保障，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风光火和储一体化能源基地，奋力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要发挥政协优势，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强化民主监督，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凝聚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王立波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宋成出席会议，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林于江南报道，昨天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并讲话。此次活动共有省内外110多家投资机构的120多位行业专家和部分投资机构总部负责人积极参与。省发展改革委重点介绍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重点项目融资安排。沈阳、大连市政府分别介绍重点产业布局及融资需求。10多家全国性投资机构和省内重点企业代表围绕金融赋能传统产业升级与存量资产盘活、金融赋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等主题进行互动交流。活动还组织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2场路演，推动我省优质项目、重点企业、存量资产与耐心资本深度对接，为促进辽宁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0: 耐心资本是不追逐短期风口，而是深耕实体产业，以长期的信任陪伴企业成长的投资力量。当110多家投资机构齐聚沈阳，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呢？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从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活动现场，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这样一本股权融资需求手册，它不是普通的会议材料，而是一份辽宁产业项目的融资清单。手册里呢，收录了我省精心筛选的166个重点项目，并且呢，按照22个产业集群分类编排。那翻开详情页，每家企业需要多少资金，处在哪个融资阶段，都标得很清楚。我们也注意到呢，不同产业的资金需求并不一样，像新材料等上游技术产业往往需要更大规模长周期投入，像航空航天等相对成熟的装备制造领域则更多是阶段性的补充资金。这本手册就像是一份写满产业项目的招牌菜单，让耐心资本能够按需选择，也让辽宁的重点产业项目更精准地走到资本面前。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机构中心负责人袁雪彤，
4: 对这种航空航天的配套装备，包括新材料的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先进制造的赛道的几家企业都做了初步的了解。我们华泰证券今年在辽宁发起设立了沈阳都市圈的这个华泰战略新兴产业基金，总规模是在20亿，也是省内券商管理规模最大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挖掘省内的这些优质的标的。
0: 英特工程仿真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战瑞婉，
5: 像我们的工业软件呢，是非常典型的长周期赛道，前期我们的投入研发非常的重，回报也很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我们陪跑10年的长期资本，不仅是资金的投入，也能为我们导入像军工单位、龙头企业这样真实的研发场景。
1: 主题对接活动内容丰富，2场平行路演，一场集合产业转型升级，一场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16家企业轮番上台。康源医疗手握纳米抗体相关核心技术，这种硬科技是耐心资本最认可的资产。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贾纯超，
6: 很多投资人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从他们的视角里能提出到他们对于投资企业的一个需求和视角，这样也能更好的去帮助

0: 企业。
1: 投资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委会委员朱政委：
2: 我们和辽宁金控已经合作成立了50亿的新辽基金，我们觉得这两年这个辽宁的营商环境啊，这个政策环境以及咱们企业对市场化的这个接纳能力也越来越强，也为我们产业和资本的双轮驱动啊，共同来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土壤。我们愿意长期的陪伴辽宁企业，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1: 在对接活动现场，辽宁不只是简单的把项目摆上台面，更是把产业逻辑讲清楚，把资本路径铺明白。值得关注的是，在直接融资整体回调的背景下，辽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逆势上扬，截至7月末同比接近翻倍。对耐心资本而言，选择辽宁既是对产业价值的认可，更是对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的信心投票。辽宁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我们相信会有更多耐心资本拥抱辽宁，共同静待花开。
3: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和省工信厅以及沈阳市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大会昨天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吕志成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以协同促发展、新智创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主论坛、5个平行活动和1个集群主题成果互动区。主论坛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集群发展顶层设计，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共谋集群未来发展路径。同步开启的4场跨群协作圆桌会，覆盖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与通用航空、高端装备与工业母机、现代消费品与新材料4大领域，推动产融对接、产需对接。期间，东北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正式筹备启动。在集群主题成果互动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布局及“十四五”发展成效进行了集中展示。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何君成报道。日前，广电加体育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会议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以广电加为抓手，探索广电与体育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做总结讲话，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座谈会并致辞。座谈会聚焦群众性体育赛事创新实践，围绕全案运营、媒体办赛、全链条服务、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大小屏联动传播等重点议题开展座谈交流。会上，来自全国的11个广电系统单位带来典型实践案例，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就东北超全媒体跨区域多层级联动传播做交流发言。苏超、湘超等一批全国知名群众体育 IP 实践经验也在会上分享，为行业提供鲜活样本。
3: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近日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首场专场演出。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先生》为全国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红色底色与民族力量的杂技艺术盛宴。
1: 距离先生演出前半个小时，很多观众就已经来到了现场。对于这部杂技剧，大家充满期待。
4: 知道它是那个918题材的第一部杂技作品，另外呢，也在这个杂技界获得了很多大满贯的奖项。然后看网友的那个反馈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非常期待。
5: 背景特别宏大，今天我特意带孩子来看，希望对孩子来讲，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
1: 全场期待下，辽宁原创杂技剧《先生》在国家级舞台拉开大幕。一幕幕跌宕的舞台叙事，极致的杂技演绎，沉浸式的光影舞美，将民族交融的初心、英勇奋进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全场观众。115分钟的演出里高潮迭起，落幕时刻更是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观众下笛，
6: 把918这一段历史就砸到了我们的心里，
0: 不是说让我们记住，而是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也是把咱们先辈们那种以身报国、以身许国的魄力和狠劲儿都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3: 先生再一次完美落幕，每一次的惊喜亮相都是演职团队背后千锤百炼、厚积薄发的付出。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商雨晴：
6: 观众们一鼓掌，我一下子心里就绷不住了，百感交集。其实我们一路巡演到北京，我们的所有打磨、我们的付出，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响。
3: 此次赴京演出是先生第四次登上国家级主题展演舞台，更是辽宁文艺精品再一次出圈。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冯威教授一直关注着红色题材的作品，作为在北京生活20年的沈阳人，他被先生这种新颖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
7: 他把那个杂技的那种险中求胜呢，和抗日战争的这种险中求生也是求胜呢，事实上无论是在这个表现技巧上，还是内在的精神气度上，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契合。
1: 先生圆满完成了精彩亮相，将生生不息的奋进姿态、同心共生的民族精神完美绽放在国家级文艺殿堂。本场演出虽然已落下帷幕，但作品传递的精神力量不曾消散，这份进入人心的文化感召将化作温暖持久的精神动能，凝聚起各民族携手同心、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3: 本台驻盘锦记者报道，近日在位于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56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爬上滩涂悠闲休憩，数量创下观测新纪录。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栖息于此的斑海豹数量连创新高。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大连22摄氏度，其他地区20摄氏度以下，最高气温大连、抚顺、锦州、铁岭、阜新26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1: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

0: 认真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

0: 是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1: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5: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4: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5: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3: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8: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9: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8: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0: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2: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1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着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棒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5: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2: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3: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3: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 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1: 一楼到了。
2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4: 这不是方便吗？
2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3: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
4: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8月27号，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耕海洋向海图强，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

0: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赛事整体安排、筹备进展，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应记者提问。
1: 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
0: 锦州公安多措并举，推出八项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秋季开学季。
1: 市城管执法局聚焦北站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市容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护航东北超赛事环境。
0: 本台评论：一纸婚书承责任，婚俗新风润万家。
1: 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研学活动。
0: 古塔区市场局立足岗位实际，多措并举优化审批办理全流程。
1: 随着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7号，全市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耕海洋，向海图强，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经略海洋文章注入强大动力。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强化海洋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理清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空间布局和产业路径，以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补齐涉海服务业短板，打造临港现代产业中心。要推进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强化集疏运体系建设，做到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要构建陆海统筹协同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合力，拓展向海开放深度广度，打造对内对外开放桥头堡。要守牢海洋经济发展安全底线，扛牢维护国家海防安全政治使命，提升海洋渔业本质安全水平，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向海思维，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海洋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市海洋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抓好总体谋划和统筹调度，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形成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要强化队伍建设，办好海洋经济专题培训班、研修班，加快培养和使用一批知海懂海的优秀干部。要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

0: 关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市海洋渔业局解读了锦州市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渤海大学有关地区和部门企业做了交流发言。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量项目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调研中，刘克武先后来到向锦合作产业园、凯荣集团生产基地、三丰先进材料、华良热电联产、疏港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建设进度、园区配套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布局及发展规划，逐一询问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土地、要素、审批等方面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精准对接服务举措。随后，刘克武召开座谈会，听取经开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认真研究解决相关企业提出的建议和诉求。他指出，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是锦州实现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经开区作为全市产业发展、项目集聚、对外开放的先导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必须勇挑重担，率先突破，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的扎实成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刘克武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向锦合作产业园，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用好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涉海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压实工作责任，经开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下沉到一线，积极靠前服务，落实无找举措和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全周期助企纾困。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建立健全问题快速处置机制，及时化解制约项目建设、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让各个企业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经营放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0: 8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赛事整体安排筹备进展，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应记者提问。本次赛事由市文旅局、黑山县政府联合主办，属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认证赛事，已纳入2026年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官方赛事名录，是我市唯一落地县域的官方认证马拉松赛事。举办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是当地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县建设的重要实践。赛事立足以赛速成、以赛兴业、以赛聚气，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活动，更成为展现黑山城市建设成效、自然生态条件、历史人文特色和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载体，对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激活地方文旅消费、提升城市对外知名度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赛事将于9月19号上午7点30分鸣枪开跑，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总规模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景观道路，路面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 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即可。

0: 切身感受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赛事坚持安全第一、全民参与、绿色节俭的办赛原则，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安全保障是本次赛事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安交管部门将做好交通管制、人流疏导和现场秩序维护，卫健部门搭建多点位医疗救护网格网络，配齐医护人员、急救设备及应急药品，建立分级救护快速转运机制，应急、消防、气象等部门协同完善极端天气及突发情况处置预案，前置人员物资，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按照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赛事办事标准，赛事不断细化提升服务水平，赛道沿途合理布设饮水、饮料、能量补给站点，优化起终点功能布局，理顺存包、检录、人员疏散等各项流程，组建充足志愿服务队伍，全力为参赛选手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赛体验。赛事也倡导广大市民文明参赛、文明观赛，共同营造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的赛事氛围。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1: 8月26号是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本次行动坚持边检查边整改边宣传边劝导工作原则，针对夜间隐患隐蔽性强、事故风险高发等特点，聚焦住宅小区、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私设障碍物、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挤占疏散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等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患。在临河区碧桂园御锦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了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器线路铺设、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现场约谈物业负责人，进一步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健全夜间巡查制度，常态化排查整改安全隐患，牢牢守住小区消防安全底线。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7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保持措施夜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从严从实推进隐患清零，持续净化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保障新学期校园秩序平稳有序，锦州公安立足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出8项专项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秋季开学季。开学前夕，公安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核查校园安防设施配备、安保值守履职情况，细致清查校园周边治安乱象与违规点位，从源头化解各类涉校安全风险，筑牢校园安全屏障。法治护航，同步就位，全市公安法治副校长于开学首日全员入校履职，第一周全面完成校园法治第一课普法宣讲， 同时协助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构建警校加协同防护体系。针对高校新生入学，公安部门设立校园警务服务工作站，全力做好新生入学保障，有序维护报到现场秩序，指引入学流程，开通身份证快速办理绿色通道，并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为新生入学保驾护航。警务防控全面升级，公安多警种联动执勤，落实驻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视频巡查模式，紧盯上下学重点时段、校园周边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护学岗高峰勤务，及时排查化解治安交通隐患。交通保障温情高效，在校园门前一拥堵路段增派疏导警力，划定临时停车通行区域，引导接送车辆即停即走，通过分段管控、分流疏导，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坚持柔性执法，对外地送学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彰显执法温度。此外，警方聚焦校园综合治理，畅通校园70报警举报渠道，快速核查处置相关线索，联动校方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同时指导学校优化最小应急单元建设，开展安保人员、教师应急技能培训，强化警校应急联动能力，全面提升校园突发事件处置水平，为全市学子营造安全、有序、安心的校园环境。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1: 为高标准、高品质保障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锦州赛区环境风貌，全面优化城市市容秩序，擦亮城市对外窗口，市城管执法局日前聚焦北站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市容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为赛事顺利举办营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针对城市出入口周边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等突出市容顽疾，市城管执法局提前部署谋划，实地摸排调研，科学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同时积极联动属地政府、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整合执法力量，开展多部门联合整治，凝聚治理合力。整治行动当中，市城管执法局共出动执法人员80余人，执法车辆14台，对北站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格整治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对商户开展劝导教育，现场处置各类市容问题，对违规经营形成有力震慑，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0: 本台评论：一纸婚书承责任，婚俗新风润万家。过去不少人把婚姻登记简单看作一趟办事流程，领完证便匆匆离去。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跳出单纯办证思维，用庄重的仪式、暖心的服务，为新人的人生重要时刻赋予文化分量。婚俗改革的持续推进，正在让婚姻登记从一道行政手续变成一场承载责任与期许的人生仪式。一纸结婚证是法律的确认，更是家庭责任的开端。推动婚俗改革，不只是倡导简办婚礼、抵制高额彩礼，更要从源头厚植婚姻家庭的责任意识。民政服务的价值也不止于办好业务，更在于借婚姻登记这个关键节点，传递文明婚恋理念，涵养优良家风。把文明婚俗融入登记的每一个环节，就是抓住了移风易俗的第一堂课。在锦州，围绕七夕打造的特色婚姻登记场景让人耳目一新，中式布置氛围感十足，新人签下文明婚书，聆听婚俗新风宣讲，领取专属纪念证件。没有铺张排场，却有满满的仪式感。沉浸式的体验，让新人在领证这一刻，读懂婚姻不只有浪漫爱意，更有

0: 相守担当，自觉摒弃大操大办、攀比讲排场的婚嫁陋习，为往后的家庭生活埋下文明的种子。这样的创新做法，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放眼全省，不少地区都在做同样的探索，有的开设婚姻家庭辅导课堂，为新人普及家庭相处之道，有的打造特色办证厅，邀请长辈见证颁证，有的开展集体婚礼，倡导简约适度的婚嫁新风。这些实践说明，婚俗改革不靠生硬说教，而是用好仪式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转变群众的婚恋观念。仪式不是搞形式，它唤起的是新人对家庭的敬畏，对责任的认同。当然，婚俗观念的转变非一朝一夕之功，既要做好场景创新、活动创新，也要持续优化便民服务，把家风教育、婚恋引导、引导常态化落到婚姻登记窗口，让文明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家风连着民风，新风浸润人心。婚俗改革改的是陈规陋习，立的是时代新风，暖的是千家万户。当婚姻登记兼具行政效力与人文温度，更多年轻人就会懂得婚姻贵在相守同心，而非排场攀比，以小家文明汇聚起社会文明的浩荡新风。
1: 近日，临河区锦且街道新华社区携手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实景体验中增长本领，筑牢安全防线。本次研学走进锦州海事局，依托专业科普实训资源，以沉浸式参观、近距离观摩、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日常，生动通俗讲解海上航运常识、船舶航行规范、海洋保护等知识，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直观了解海事工作职责。在智慧海事指挥中心，同学们观摩智能化监管平台，观看实时船舶监控、海域动态巡查、应急调度指挥等智能化操作，切身感受科技守护海上平安的硬核实力。同时，工作人员逐一介绍海巡执法、水上救援等设备功能用途，讲解海上巡查、应急救援等一线工作内容。实操教学环节聚焦实用技能，围绕溺水防范、水上遇险自救等重点内容，指导学生动手练习，让大家切实掌握基础水上避险自救方法。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为推动市场登记立等可取政策落地落细、渐行见效，持续提升审批效率与服务质效，古塔区市场局立足岗位实际，多措并举，优化审批办理全流程。古塔区市场局在业务办理时，始终坚持梳理完善立等可取事项清单，落实材料一次性告知制度，在大厅窗口配齐标准化表格模板、空气表单以及填写指引，方便办事企业群众现场查阅取用，减少办事来回跑。构建一窗受理、当场审核、及时办结、立等取证审批闭环，对于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业务，做到及时受理审核，实现营业执照当场打印发放，真正做到办事群众无需二次跑腿。同时，常态化开展窗口人员全科业务培训，夯实业务基础，熟练掌握事项办理规范、系统操作以及政策解读能力。工作人员将严格践行两小时办结工作标准，全力以赴推动审批服务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政务服务体验，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满意度。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随着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也迎来销售高峰。 走进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开学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前来采购的小学生吴洛飞和家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着开学的必备文具。谈及新学期的期待，他告诉记者，趁着开学前把自己的文具书本配齐，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据市场一经营业者介绍，每年八月下旬到开学前是文具销售的黄金期，为迎接开学采购高峰，商户们提前半个月积极备货，补充了多款新款文具、加厚作业本和环保书皮，针对小学生、初中生不同学习需求，优化货品结构，保障货源充足，款式多样。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10: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11: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12: 他的江湖
1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紧
1: 而严的基调，强化督导问效，及时传导压力，指导工作，推动各项任务见底清零。
0: 要严明工作纪律，细化操作标准，
1: 标志、轮胎、座椅、安全带、应急逃生装置、消防灭火器、应急锤、安全提示器等安全设施进行细致查验，排查车辆硬件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
0: 同时，检查组对校车驾驶人、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提醒。
1: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校车监督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校车安全督导，牢牢守住学生出行安全底线，
0: 为高速通道互联互通，补齐新型城镇化发展短板弱项，持续提升区域综合承载能力。
1: 饮用水、防暑物资，向默默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0: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站高温斗酷暑，
1: 问大家在岗执勤情况、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倾听一线工作难点，对全体人员不畏高温、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
0: 收到慰问物资的一线工作人员纷纷表示，工会组织的暖心慰问让大家在炎炎夏日感受到了浓浓的关怀与温暖，极大缓解了夏日执勤的疲惫，进一步提振了队伍士气，凝聚了工作干劲。
14: 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之际，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与锦州市律师协会共同策划了法治护航与民同行全国律师咨询日，大听众微友开展法律科普、政策解读与民生法律答疑，将法律服务送到百姓身边，以普及律师制度。
3: 麻烦，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
2: 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关注民生大小事。日前啊，有媒体报道称呢，湖南衡阳一位老人罗某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时晕倒，继续施行善行，力所能及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过后会去慈善总会办理捐赠手续。好，听众朋友，以上内容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昊天、子诺，编辑：朱红宇、王光、李。